0: 对，是的，
1: 很适合在那个乡下的那个乡间小道去开一开，风吹雨淋都不用担心。
0: 哎，那我们去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去找他租一辆呗，然后
1: 人家不做出租了，人家是买卖。你以为是开一个旅行社的旅游公司租个小电驴那种啊？
0: 那只能让他开着去带我们转一圈了。
1: 那个好像里面坐不了这么多人吧？那是不是只能坐一个人，还是后面还可以坐一个人？我
0: 让他拉个车队出来，
1: 让他拿三辆出来。嗯，一人一辆。
0: 咱们俩去的话，可能就是一人一辆啊。
1: 对呀、啊。
0: 但如果说我们的夹心饼干们都去呢？
1: 问题是开着那个车去哪儿呢？
0: 就在田间地头转一圈，看一下自然风光啊。
1: 在固城湖边转一圈吗？嗯。
0: 然后把螃蟹也捞一捞。
1: 哎，可是那样的话，他拿三辆新车出来的话，等到我们还回去的时候，他就变二手车了耶，就不值钱嘞。
0: 谁说不是？
1: 他可能要哭嘞，要
0: 折旧费啊。
1: 对呀、啊，这个算了算了算了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给别人增加负担。
0: 没错，
1: 你要不让他开一辆，拿个什么那个板车在后面，我们就坐在板车上拖着我们。
0: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东台无敌小旋风之前说搞一个板车拉着我们？还是谁啊？
1: 他那个是巨型拖拉机。
0: 啊，对。
1: 哎，人家那个拖拉机里面带空调的，好不好？
0: 好厉害哦。
1: 嗯，而且很高、很大、很帅气的那种。我跟你讲，你要在南京马路上面开，绝对是最亮眼的风景线。
0: 是的，然后有人就会打122，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出现在大街上。
1: 122。嗯，对，就是122，我们一般讲122就是交通事故的那个报警电话。
0: 对，啊，对。
1: 小助理出现了啊，小助理说、刚刚在群里讲说好标准的陕西话。
0: 对，他说一荣的那个陕西话很标准。
1: 小助理，你家有什么亲戚是陕西人吗？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标不标准？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评判的呢？
1: 你怎么评判的呢？嗯，
0: 他听着像就是，可能。
1: 我也觉得是啊，镇江刘亦菲说他不喜欢老头乐车子，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对，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嗯，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其实你无论是你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没错，确实啊，这不然的话呢，会自己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也会对别人造成一定影响。
1: 对、小助理说没有提过宣传委员，我们已经任命张欣为宣传委员了。张欣，你在群里面改下名字叫宣传委员。
0: 嗯，是的。嗯，他是不是吃醋了？
1: 你说谁呀、啊？
0: 小助理。
1: 他又不来。那每天就在群里面互动一下，你还能提那么多的要求？
0: 他现在最近关键是他还想出去再，
1: 他还要再出去玩，
0: 再出去玩。
1: 前两天跟我讲说，佳哥，我那个马上月底月初的时候还要再请个年假，我要去香港迪士尼。哼。
0: 他请也就请了，他非要跟我们炫耀一下、
1: 就是我们没不能去香港迪士尼是吧、我们不去，我们去上海迪士尼不行吗？
0: 我们还真是没有假期最近。
1: 哎，好了，这个事情不能提。
0: 是的，我们身上呢有几座大山现在正在压着，没有办法休假。
1: 对，非常非常大山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昨天呢那个东啊添加了那个微信啊，现在呢我已经把它加入到了那个就是已经通过了，昨天他一直没通过。
0: 我能理解，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你早班的时候嘛，上班路上可能呢比较忙、加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忙别的事情去了。
1: 对，
0: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呢8点、8点半就上班了。然后忙到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在听节目的时候发现，哎，我昨天加的怎么没加上啊。
1: 哎，我突然想到了镇江刘亦菲跟她妈妈两个人的微信对话。
0: 对对对，
1: 说妈你睡了吗？这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发的，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妈说妈准备睡了。
0: 有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们啊、因为我们年龄段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呢他可能不会看微信的保证、
1: 我也有强迫症，我不能看到有那个红点在那个地方。
0: 你知道我们文艺台的有台的亲爱的主持人文飞老师，他就是这种类型。
1: 哦，文飞老师是那个记忆力不太好。文飞老师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名字叫二姐打咧咧。想当年我经常跟文飞老师两人出去逛街。就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知道吧， ATM 机要取钱呢。取完钱说佳我们走吧，我说卡拿了吗？哦，没有。
0: 他还好没把钱也没忘拿啊。
1: 然后他手机永远只能用3的，因为你要以前一个手机很贵啊。那个时候随便。为什么他只能用300块？因为他永远超不过3个月就丢了。
0: 我跟你讲，这个敏慧啊，其实呢也是得益于不差钱，被关是被范老师就是扭转过来了一些。之前呢，就是基本上有多少花多少。
1: 还真是。
0: 对，
1: 就是二姐的性格特别好，我们都特别爱她。
0: 超。

0: 超级可爱。
1: 对，因为我认识，我刚刚进台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你想，我们都已经20几年的友谊了，我是看着他一路成长，虽然我俩差不多
0: 大。你们俩应该是彼此成长的。
1: 他跟我好像同一年，还不知道是比我大一岁还是小一岁，我不记得。一路看着他，因为他长，其实他二姐长得很漂亮。
0: 嗯
1: 啊，我们那个文艺台的主持人文飞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
0: 哦，对，插一句，我们现在御用的片花
1: 啊，都是文飞，
0: 都是文飞老师的声音，动听
1: 又温柔。又有活力，
0: 又有活力。你说啊，集温柔、活力、动听于一体的，这样的主持人的声音很难找的啊。
1: 对，
0: 嗯，
1: 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故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在一起那时候，文飞老师经常能获奖，
0: 嗯，
1: 一获奖不就有奖金了吗？
0: 嗯，
1: 一有奖金，他就会号召大家说：“好，晚上跟我走，我们一起8+1。
0: ”他其实自己不太能8+1，
1: 他不太能，对，
0: 对他自己不太能，
1: 但是他很能够融入到那个氛围里头去。
0: 对，他喜欢看别人8+1，
1: 对，然后他性格又是大大咧咧咧，永远你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就看他一路过来，我们真的是彼此就是。成长了，
0: 嗯，
1: 慢慢变老的感觉，
0: 嗯，啊，什么面慢慢变成熟，慢慢变得有韵味，就是不能用老这个字。
1: 哎呀，我跟你讲，我现在心态特别好，你老就是老了。为什么？我那天跟你师哥两个人聊天，他说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一天做3场活动，我做多长时间直播都没关系。
0: 师哥可能不是因为呢，他的这个工作。强度变大了，说家里的工作变大，
1: 各种都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他说你看我以前体检报告那是标准的这个军队式的这个体检报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箭头的，
0: 嗯，
1: 他说你看我现在每年箭头上上下下看着自己心惊胆战，我说对，
0: 嗯，
1: 我说你要知道你不可能，你40几岁你不可能跟20几岁去比。
0: 嗯，我们看一下面前的这两位21岁的小朋友们
1: 蔫了。
0: 有一位小朋友已经连续3天睡眠不足，
1: 对，
0: 他的不足呢已经不足到什么程度啊？可能1天3个小时，1天2个小时，1天1个小时，1天没有睡。
1: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可能真的，我们就见不到你了。明天
0: 不是，是主要是哈尼姐姐就要把你抛弃了，你帅气的面庞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1: 对，眼袋就会越来越大，然后你就只能靠科技狠活。
0: 他努力的睁了睁自己的眼睛，就当你困的时候啊，你的眼睛是怎么睁也睁不开。
1: 对，保证睡眠很重要。今天。给你一个任务，今天晚上回去8点钟之前必须睡，一直要睡到明天早上来上班，嗯，
0: 对，
1: 好不好？
0: 没错，
1: 你赶紧回去好好睡觉。
0: 像我们小高同学呢，昨天晚上就是8点钟就睡觉了，
1: 嗯，你看，所以今天神采奕奕。
0: 对，那两个人的面容和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容光焕发，一个是暗沉无光。
1: 你知道小高同学他今天心情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他本来。

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
0: 刘佳，
1: 我是刘佳旁边的李欣。
0: 啊，那个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哈，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留言，还有一个就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微信的号码大家可以记一下啊，非常好记，是我们刘佳老师的全拼。
0: 真的好记吗？
1: LIUJIA 后面是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哈、是因为我们微信号不好记吗？所以说很多朋友不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努力改一改啊。
0: 这个到那个年限的时候，就一年可以改一次嘛。到时候我改一下哈。
1: 再坚持半年啊。
0: 对，刘佳的全拼小写啊，LIUJIA 100.5846，欢迎一下听众东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东好像是连云港的
1: 啊，连云港的、我们现在是泰州的，连云港的、
0: 南通的、烟城的
1: 比较多，
0: 对，
1: 是吧？
0: 泰州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也多起来了。所以泰州三重流的话说，泰州的你是江堰的呀，泰州的多了起来了，
1: 是吧？就大家会有种亲切感啊，遇到跟自己同样城市的人的话，
0: 好，那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江苏省第15届

0: 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是直接在大蓝鲸上面留言，你要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啊，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
0: 看我们一开口的小白，本来躺在那个座椅上面，一下坐起来，摁那个摄像机的那个开始键。
1: 他今天的所有的动作呢，就是有点像慢动作回放。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没错，就是大家都懂的，嗯、我们咱俩也懂的。
0: 对，然后
1: 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对，然后小黑一看就是活力满满，你知道啊？哎，他走来走去，他不要坐下来的，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关键他脸上的表情也是哈，就是一直笑容满面。
0: 这个就提醒大家什么？一定要拥有很好的睡眠，你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是的，更好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对、
1: 然后更好的面貌去展现给自己的另一半。
0: 对，所以小白同学今天回去一定要好好睡觉。
1: 对，
0: 小白小黑，哎，以后这样叫他们也挺好的。白黑。
1: 白黑有点过分，白黑真的就不太像是对吧？嗯，这个两爪兽了。
0: 哎呦，小白小黑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你说镇江刘亦菲啊，她真的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很经典。
1: 是的，主要还是那天站在我们后面的时候说，哎，这一黑一白，
0: 他俩皮肤颜色也是一黑一白啊。
1: 哎，有点像，还真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
0: 就是啊，就比如说小白完全不像是南方人，完全不像是北方人。
1: 说反了，不好意思啊。小白呢是很像南方人，
0: 对，小黑呢就很像
1: 北方人，但实际上呢
0: 是完全相反。
1: 对，嗯，所以说。

0: 而且是人不可貌相，海
1: 水
0: 不
1: 可
0: 斗
1: 量，
0: 不可瓢矮。
1: 瓢矮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瓢吗？
1: 啊，我知道。啊，
0: 崴呢？
1: 啊，我知道
0: 那个动作。对，海水不可瓢矮。
1: 瓢不就是葫芦的一半吗？嗯，对啊。嗯。哦。
0: 海水不可瓢矮，这是、广大网友的一个搞笑说法吧？
1: 你知道现在就大学生流行讲什么吗？嗯，讲痛这个词。
0: 他们讲包。
1: 啊，包也会，包赢的，包好吃的，还有痛是什么意思啊？说这个地方是个痛楼，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哦，痛楼。嗯，我最近听到这个词还是从我们的一位领导的嘴中听到的。
1: 这么洋气，我们哪个领导啊？
0: 不是我们部门的。哦，他是主要是呢做一个跟宠物相关的一些活动，他说那个痛楼上
1: 啊，对
0: 对吧？
1: 就现在说年轻人都流行讲痛楼是吗？真的啊，是痛是什么意思啊？特别好。嗯，是。嗯，南京开演唱会。
0: 也就是懂了。哦，懂了。嗯，为什么叫痛这个字啊？嗯，研究过吗？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哎，以后我觉得他们来上节目的时候把话筒给到他们。哎，问到问题
0: 你坐那边去，
1: 就坐那儿去。
0: 对，坐那边去。
1: 你刚刚把、
0: 那边不是有话筒吗？再把那个话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
0: 现在镜头先不给你俩，
1: 你俩
0: 对、
1: 你俩，
0: 镜头先不给你俩，但是那个话筒可以开给你俩啊。
1: 对，
0: 我们先解释一下他们刚刚说到的一个什么内容哈。
1: 对，
0: 说呢，比如说如果有明星过来做演唱会，那个痛楼上呢会挂一些他们的宣传的一些海报。
1: 坐坐坐，你们俩都坐在那两个话筒前面。对
0: 对 对, 对，
1: 一人拿一个。
0: 这突如其来的今天的泼天的富贵就到大家身上了。
1: 对对对对对，嗯。一边一个，一边一个，
0: 一边一个，
1: 好，
0: 对，
1: 来，你解释一下哈，把刚刚讲的那个话再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对，到底什么叫痛楼啊？来，你解释一下，小白解释一下。
2: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薛之谦来南京开了演唱会，那可能在南京某一个商场里就会有痛楼，就是比如说，很多薛之谦的粉丝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商场会专门做一些海报，张贴在比如说中庭这些位置，然后还会设置一些打卡点，那很多粉丝就来到这里，可能会互换一些物料，然后一起合照等等之类，
1: 这就叫痛楼啊，
2: 对，
0: 疼痛的痛，
1: 对，
0: 大家能理解吗？
1: 我理解。那为什么要用楼这个词呢？
2: 因为它这个场所叫痛楼。
1: 哦，
2: 对，它是场所，
0: 在楼里。
1: 那如果是在屋里叫痛屋，
0: 痛还有什么痛的东西吗？
1: 草坪叫痛草坪，是这意思吗？
0: 痛草
2: 这个
0: 还有其他地方会痛吗？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
1: 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的孩子们的这个语言这个组织的这个我真的是
0: 不是就是他怎么就突然之间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了，我以为就是张贴一张海报。
1: 我忘了一件事情，是镇江刘亦菲提醒说水货话筒吗？怎么没有听不见声音？因为我没有开那个大蓝鲸上面的其他音源。
0: 其他音源不好意思啊，家人们，
1: 家人们不好意思啊，现在应该听到了吧？
0: 不是，现在他没说话
1: 啊。你们俩说两句话。
0: 跟哈尼姐姐们打个招呼。
1: 你们说一下，你说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来，一人说一句，小白先说。
2: 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
1: 啊，来，小黑说。
3: 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
0: 天哪，你俩的他俩的那个
1: 声线不一样，
0: 共鸣腔体也不一样。
1: 对，
0: 但是
1: 一个胸腔共鸣更大一些。
0: 对，但是呢我们用的是一路话筒。
1: 对，一路声线，不是，是两个话筒，但是一路音源，
0: 一路音源，对对，两个话筒。我们问一下镇江刘亦菲姐姐满意吗？
1: 满意吗，姐姐？啊，满意吗？满意吗？啊，所以我就知道了。你看现在就是流行什么痛啊、包啊什么的，包好听的，包你好的，包满意的，包好吃的，
0: 是的，对吧？这是你们的口头禅吧？
1: 你们现在口头禅是这个吗？
3: 包的，
1: 包的。
0: 包式的，
1: 你们都是这样讲的吗？
3: 哎呀，还好吧，还好吧，
2: 对，还好。
0: 这个
2: 可能再早一点，
0: 再早一点，过时了。
1: 我也就是说，包这个词已经开始要过时了。
0: 过时了。
1: 镇江刘亦菲说：“哎呀妈呀，没带吃的给孩子们。”你们现在都喜欢吃什么呀？你们是不是都是外卖？
2: 其实不是很多。
1: 外卖不多，
2: 女生
0: 学校食堂
2: 更多一些，
1: 女生吃的多。
2: 对，
1: 那你们都吃什么？
3: 食堂呀，
1: 啊，食堂，
0: 学校食堂。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是什么呢？他们的那个生活费决定了他们去哪吃。
2: 是的，我们不是女生，
3: 是的，
1: 对对对，
2: 被限制了。
1: 三省哥说刘亦菲包开心的。确实是大学。我上大学那会儿，一个月生活费400块。

0: 那会儿哦，那咱俩可能也
1: 20几年前，
0: 对对对，咱俩不也不是一个时期，我可能也就是1000到2000，1500到2000吧，大概。
1: 你们现在一个学一个月要多少？
0: 五 K，
1: 五 K 跨
2: 1500啊，
0: 1500啊，
2: 1500到2000吧，差不多。
3: 对我2000出头。
0: 2000出头，那他们两个算是家教管的比较严格，
1: 是比较节省的，对吗？就没有乱花的那种。
3: 对，
1: 那你这些设备呢？
2: 这些
3: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报销，
2: 我们就不在直播间说了吧。
0: 他们俩是什么呢？比如说设备的话，估计可能是要
1: 另外的价码，
0: 对，家里面去支持了。
1: 就是1500到2000，纯粹就是吃饭和日常的开销。
0: 爸妈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们需要谈恋爱的问题。
1: 他们。在大学里面好好读书吧，谈什么恋爱呀、啊？
0: 不是都说大学里面该谈谈吗？毕竟你毕了业之后出来可能不好谈，
1: 要花钱呐、啊，
0: 要花钱，
1: 对吧？所以想想看，算了，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就不要谈了。
0: 该谈谈啊，如果遇到了就该谈谈啊。
1: 这个三省哥说你这，他回复了一下刘亦菲的话，说你这都孩子称呼上了，对他们都是零，你们是零几的？
0: 零五。
1: 对啊，
0: 05年哦，
1: 很小啊，
0: 跟我们群里面的榆树
1: 一样大，
0: 一样大，我们就那么一根独苗苗。
1: 对，榆树跟你们一样大，但榆树已经当兵2年了，马上要快可能快退伍了。
0: 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接受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你们是在大学接受经历，他是在部队接受经历，这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突然我觉得你们以后也可以考军校，哎。可以当个军医啊什么之类的。
0: 你看这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怎么让他
1: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才当医生，三班倒多合适啊。
0: 哦，军医是吧，医生啊、
1: 医生啊，
0: 医生你可能还要再读个7-8年的这样子。
1: 镇江刘亦菲说比他们大一轮，你才比他们大一轮啊。
0: 镇江刘亦菲比他们大一轮的话是
1: 05年，就
0: 21岁，
1: 33岁。
0: 我就跟你讲，我说镇江刘亦菲跟我应该是
1: 差不多的
0: 、对。
1: 香甜果粒晨说，大一的时候一荤一素加米饭2块钱，汤不要钱，大二物价就飞涨了。
0: 飞涨、啊、
1: 飞涨是个什么概念？你哪一年上的大学啊？
0: 两块钱，
1: 一荤一素才2块钱。我上大学一荤一素都不止2块钱，
2: 我们一个素菜2块钱，
0: 一个素菜2块钱。对对对，差不多。所以说去他们食堂打饭的话啊，正常来说的大学食堂打饭啊，就是那种你要这个要那个挑的那种啊，也要10几块钱一顿。
1: 最起码现在要10几块钱，对吧？
0: 对吧。
1: 像你们吃一顿10几块钱要吧？
2: 要的。
1: 比如说一大荤一小荤一个素菜10几块钱很正常。一个大荤可能就好几块钱了，对吧？
2: 四块五块。
0: 可以米饭无限续吗？
2: 理论上是可以的。
1: 香甜果粒晨说他是09年上的大学，所以差不多09年到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物价就开始涨上去了，快速发展的那一段时间。
0: 09年那也差不多大，哎，我感觉跟镇江刘亦菲，
1: 哎，跟你差不多时间上大学吧，
0: 差不多。
1: 可是你是在北京，哎，他不肯定不是在北京了。
0: 我已经没有印象我那个时候花多少钱了，对，我已经不知道了。
1: 09年我已经工作3年了，不好意思。
0: 我们每天都是暴露年龄的一暴露年龄的一天啊。
1: 三省哥跟那个刘亦菲说，刘亦菲不是说比他们小白小黑大一轮吗？然后三省哥说，那你也是我嘴里的孩子了。
0: 那
1: 不至于，
0: 哦，
1: 三省哥，
0: 你
1: 12岁就生孩子啦，11岁就生孩子了。
0: 三省哥说有这个想法，但是不允许。
1: 9岁好像还是。香甜果粒晨说，我有2个18岁的，他有2个孩子18岁了。
0: 啥意思？2个孩子18岁了，我应该是36岁吧，
1: 对吧？哦，他有两，哦，我有2个18岁了。
0: 我是2个孩子18岁。香甜果粒晨说，
1: 09年上大学，
0: 喜提大儿，
1: 跟李信一样大，然后完了就说俩孩子，一个十八岁，
0: 2个孩子18岁了。香甜果粒晨说啊，那我们听个节目，怎么说两娃子从天上掉下来？
1: 有的时候这个数学学不好。真的，我前两天看说我们80年代的人说你们真的是很古早，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学的数学有两种，一个叫奇数，一个叫函数，一个叫几何。一个叫代数，一个叫几何。
0: 到底叫啥？
1: 你们有代数几何这么个分吗？
0: 几何数学应该有吧。
2: 这是高中学的吧？
0: 对，高中学的。
2: 有啊。
1: 我们初中就有嘞。
2: 哎呀，
1: 就是代数是代数，几何是几何，就分开的。
0: 我看他俩的反应。

呜！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五十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三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0: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要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0: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豪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啊，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它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啊，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

0: 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0: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啊。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 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

0: 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他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嗯，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3: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2: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3: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2: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哦，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博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0: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

0: 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1: 对，
0: 我为什么去看呢？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宏老师写的《何以中国》啊，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哦，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它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2: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
2: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4: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合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FIBA2026这个国际篮

0: 年的三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锁光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锁光园打卡。
1: 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锁光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锁光园，刚讲锁光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锁光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的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是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我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难。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锁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七九八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水，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一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刚锁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型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要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0: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锁光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叫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锁光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

0: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餐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1: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有没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0: 整个我们的一到五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
1: 嗯，
0: 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1: 钢皮啤酒，
0: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
0: 首钢汽水
1: 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0: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3: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蜕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0: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而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

0: 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在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1: 嗯，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1: 曾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2: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都放在那个大结合运河相关的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这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有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你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一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比如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的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以孩子为例，他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完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还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2: 这就是回到
1: 数据统计。
2: 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中午好，听众朋友，我是申琦，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
1: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5: 一个西瓜卖99元，凭什么？
6: 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颗西瓜嘛。
5: 一斤只差1分钱，它凭什么说了算？
7: 老七看着瓜，百分之百，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5: 一天卖出10万斤，年销过1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8: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废。
5: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经销商们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9: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10: 天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11: 吊瓜一天能销2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大兴盘口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5: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6-7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同回答一个命题：好瓜是怎么卖出好价钱的？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河北清苑的一片西瓜种植园里都会热闹非凡。
12: 放到嘴边，找到你爸爸妈妈的嘴在哪儿，这个很关键。
13: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得最干净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哇，你是第一名哎！
14: 厉害，是宝宝厉害，都厉害啊！第一名、
13: 第二名、第三名，
5: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

0: 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1: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是在干什么？别人的西瓜切着吃，这里的西瓜直接用手剥皮吃，还比谁剥得快。
1: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把瓜皮剥这么干净，我们的瓜皮薄不薄呀？
2: 薄。
1: 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4: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1: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0: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5: 我喜欢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6: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0: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它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可以年年种瓜，产量也有保证。但这样种出来的西瓜却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1: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那会儿种的那个圆苗西瓜。
0: 小时候吃的西瓜咬一口满嘴清甜，西瓜味儿特别足。可赵俊清却发现这样的西瓜在如今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了。
1: 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市场上就没有，大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0: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俊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圆苗西瓜很麻烦。圆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圆苗西瓜后，一般需要间隔5年左右才能再种。
7: 因为这个圆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坐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
0: 种一年瓜，地得歇上好几年，而且同样是种瓜，圆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圆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5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1份种圆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其余5份地种红薯、玉米、小麦，或者干脆

0: 鸡在土壤里面呢，它在自由的去吃它的这个草呀虫子呀，然后鸡粪养护了土壤，土壤好了就可以种西瓜。
1: 靠着土地轮作的办法，赵俊青种的原苗西瓜成熟了。
0: 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2: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0: 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1: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青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

0: 刀刮师傅专挑藤上第二个或第三个留刮节位上接触的刮，这种刮形状均匀，花纹清晰，水分足，甜度高，刮皮也特别薄。这些被选中的刮，赵俊卿给他们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价格，99元一个。
1: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刮，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抠，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KKKK 一 K，
2: 你就可以吃了。
1: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是真的是卖得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0: 好瓜是种出来的，赵俊卿的巧在从一句抱怨里发现了机会，巧在用轮作模式破解了难题，巧在从藤上就把好瓜挑了出来。他把怎么种做到了极致，靠巧种让西瓜身价倍增。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大多数瓜农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瓜成熟后行情一天一个样，每斤差一两分钱，一批货就可能差上万元。在这个环节，谁能替瓜农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收益？
3: 关键是大钱
4: 没做错了，就来钱，
3: 这么啥嘛？
4: 哎，
3: 是吧？卖不了，
4: 买卖不成人的。
3: 对，
4: 你说多少钱我听听。
3: 啊，你什么三？我今天什么三块钱？行，我就喝，我就亲自去拿来，咱就做，不行。
4: 多钱？
3: 什么三？
4: 两个还不行吗？
3: 什么呀？什么一分钱？
4: 你
3: 三百块钱？
4: 就你看这个账，
3: 怎么了？少？
4: 怎
3: 么？俺吧，俺得说，俺就精求四毛三。
0: 一斤西瓜，一分钱、两分钱的价差看似不起眼，可一旦交易量达到几万斤、几十万斤，这分离之间的差距累积起来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出入。这一年是赚是赔，往往就差在这分离之间。
5: 以前一个价格，以前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有时候赔钱。
0: 这里是山东济南济阳区，是济南乃至鲁中地区重要的西瓜产区，西瓜种植面积有18000多亩。每到夏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在地头排起长队，一天的西瓜交易量能达到数百吨。这里产业规模大，西瓜行情变化也极快，价格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谁来帮瓜农把这笔账算清楚？在这里有近100位西瓜经纪人承担着这个角色。哪块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该卖了，哪个经销商该进货了，价格行情怎么样，他们的信息灵通得很。有了他们，济阳区18000多亩的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达成双方最满意的交易。他们一头连着瓜农，一头连着经销商，对每日价格走势心中有数。而其中信誉最高、买卖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秦石奎，看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6: 一个，
7: 他冬瓜，实在他这个。忠诚，对客户挑瓜忠诚。
4: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熟好了才能卖了。
0: 一个西瓜经纪人究竟靠什么让大家都信服？村民的话说出了秦石奎做生意的根本：不卖生瓜。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门需要常年积累的硬功夫。隔皮验瓜，新手挑瓜如同开盲盒，全凭运气。而他仅凭拍瓜听音就能精准辨别西瓜的成熟好坏、空心甜度，准确率89不离10。经销商找他买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
5: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就是一个油皮里头带黄金的，它就是你看敲起来，它就和生瓜一样，就是和砸到木头上的那个声音一样，是不是？这个空心瓜是不是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0: 这个瓜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市场上这属于次品瓜。
1: 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像脑棒。
0: 大红瓤，小黑籽，这种西瓜才是标准的好瓜。
1: 来，为啥再开一下这个油皮，再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看这个边上全是黄金，生瓜味儿。
0: 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金，吃起来会有一种生瓜的感觉。靠着这手挑瓜的绝活，秦石魁在当地攒下了口碑，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秦。
1: 老秦看着瓜百分之百，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得真好真准，老秦就是拿第一啊。
0: 技术是立身之本，也是老秦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家非他不可的经纪人的还有第二步，让利。在当地，从经销商那里收代办费是经纪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经纪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斤3分钱到5分钱，可老秦只收1分多，别人收3-5分，他只收1分多，一个夏天少赚的可不止1-2万，这不是吃亏吗？老秦图什么？
1: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3分5分，我基本上收1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2: 好，谢谢。
0: 老秦从经销商手里1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1斤多卖出1-2分钱。
1: 老师，我就是给农户多赚1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石魁，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1: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3: 太隐蔽吧？
1: 因为它敲不出来。嗯，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0: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1: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个糖。你看咱这个无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种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
0: 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一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三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用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买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4: 怎么了？现在这是
5: 脱了，全脱了。

0: 国际知名企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首季银行智享家 1.0换新升级， 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
2: 116.88%。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00.16%。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点八八。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
2: 江苏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一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
1: 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100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2: 即便是我挂了，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1: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酸而不烈，味鲜汤浓，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
3: 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
1: 当糟粕醋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

0: 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素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言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素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
1: 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个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醋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0: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自己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言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1: 海南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醋，就是因为它的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0: 糟粕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在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2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王兵是天水人，吃江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江水走出国门。
2: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意味着那种浓浓浓浓的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斌让更多的人知道江水酸菜，进而通过江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当时市面上把江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江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兵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2: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江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啊，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0: 王兵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王兵生产的江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工厂，要进行摘菜、切段、清洗、漂烫、入缸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王兵都严格把控。

0: 85度的水温下调烫4秒钟。你看现在拿这个，这是刚刚调烫过的，你会看到它已经从青绿色变成了青黄色，而这种脆度依然保留。我们现在全程都是包括不管是从洗菜切菜的长度还是瓢烫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1: 长度有什么讲究？
0: 3到4公分。
2: 王丁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姜水。
0: 温度啊，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啊，这些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2: 让王斌骄傲的是，他的姜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3: 我觉得人家王斌这个桥的这个姜水啊，口感我特别适应，酸甜合适。
2: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上百口大缸整齐排列。大缸是王斌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专门定做的，每个细节王斌都亲自设计。
0: 这个缸的话呢，它的上口径是80，下口径的话是50，高度66，
1: 啊？怎么设计的66呢？
0: 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整个缸的一个缸的容积容量，再一个的话，66这个数字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吉祥。
1: 666。
0: 对对对。
2: 踌躇满志的王兵不会想到，创业路刚走几步，他就连遭重击。创业第二年，其他三个股东决定撤资。这打了王兵一个措手不及。
0: 我只能就是说是痛定思痛的，壮士断腕的，先去砍掉江水饮料的项目，先把菜先做出来。
2: 王兵集中火力，把仅有的资金投入到另一个产品中去。这个产品是他专门研发的即食江水酸菜。江水进行菜叶分离，酸菜做成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即食产品，剩下的清江水袋装售卖，批发价2元一袋。菜叶分离这个点子一度让王兵极为兴奋，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江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0: 朋友，还是朋友，说，哎呀，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2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2袋，一尝，哎呦，确实是有变化，口感上油脂变化，就感觉有点就是变臭了，或者变的就反正就不好吃了。
2: 酸菜怎么会变味儿呢？哎，
0: 见到阳光之后，因为当时做的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以至于就是说是会有这个油脂氧化的现象。
2: 王兵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62万袋酸菜全部召回，集中销毁。钱没了，家人就齐上阵。木托盘是父亲亲手做的，钉子是从别处拔的旧钉子。妻子放弃工作，妹妹把钱都给了他。第二批换了新包装的江水酸菜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创业第三年，年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后续江水饮料、江水方便面也正式投产。王兵的破局之道是让传统酸味放下身段，变得更便捷、更适口。江水走不出西北，他就大胆菜叶分离，让吃不惯的外地人也能临门槛尝鲜，让传统风味走向了全国。从贵州的酸汤、海南的糟粕醋到甘肃的江水，酸味的财富密码就是用标准打破地域，用创新留住传统。酸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更是产业的支点，共富的引擎。
4: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申琪，感谢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5: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

0: 他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
1: 嗯、
0: 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
1: 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好，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

0: 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

0: 你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纪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十三朝古都洛阳，半城牡丹正飘香。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项目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跟着非遗去旅行，让我们走进河南洛阳。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着飞鱼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年的春天啊，牡丹化节都会让这座洛阳城变成花海。那我们的非遗之旅就从这满城春色开始吧。
1: 重庆的，
2: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
3: 我从安徽合肥。
4: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1: 今天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5: 春风拂过古都，牡丹次第绽放，洛阳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6: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包括春节期间，店内的客流量就比同年会多出一些。今年的话，客流量大概上涨了20%左右。
5: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0: 我现在已经化好了一身妆造了，大家快看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洛阳牡丹化节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早已不是赏花那么简单，而是洛阳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符号，同时呢，也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春天里的一场约定。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
5: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始于1983年，经过4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仅2025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共计接待游客1033.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82.93亿元。而第43届牡丹文化节以“一路繁花向洛阳”为主题，以花海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都神韵与牡丹芳华。
0: 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7: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
0: 嗯。
7: 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
0: 嗯。
7: 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
0: 嗯嗯。
7: 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
0: 嗯。
7: 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复色系。
5: 在众多色系当中，复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7: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复色系的啊，复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
0: 嗯，
7: 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

0: 多一些，啊，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
1: 嗯，
0: 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
1: 嗯，
0: 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2: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1: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3: 对对，
1: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3: 对对对，
1: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3: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
1: 嗯，
3: 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
2: 到鲜美还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4: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
1: 嗯，
4: 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所以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1: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2: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1: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2: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3分肥7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1: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5: 你可以看快灌汤吧。
1: 灌鸡汤，好香，好好吃，
5: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1: 性价比怎么高啊？
5: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哎，正好五个锅贴，就这样。
2: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法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

0: 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绎，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1: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2: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这不是放春假了吗？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就发现，哎，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式的这种，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3: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4: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跟着非遗去旅行，遇见传承，遇见风景。这个春天来洛阳，共赴一场非遗与牡丹的盛唐之约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洗地机市场热销，商家宣传的洗地效果果真如此吗？
2: 厨房的油渍污渍，那肯定就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嘛，你快速的清洁了。
1: 高吸力热水型、蒸汽型，重度污渍的地面洗地机能否轻松清洁？从1000元到3000元，不同价位洗地机到底有何区别？
3: 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
1: 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消费主张。

0: 过一款，
1: 在哪吃基本上就留下一堆那个就是血血之类的，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家务的来源吧。
0: 熊女士告诉我们，这款洗涤机重量在5公斤左右，带有自动助力功能，在使用时省力很多，自己只要把控好方向就可以了。清洁完成之后，洗涤机底部通常会残留污渍，将产品放在配套的基座上就可以自动进行清洗。
1: 就比如说拖过地之后，就把它放到那个充电的那个底座上面，它就会开始自动提示，就是说开始充电，请开启自清洁。那按一下这个自清洁的按钮，它就会自己洗那个就是下面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滚筒。那基本上像我的话呢，我一般是洗2到3次。
0: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洗地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清洁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么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洗涤机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那么它们的性能究竟有多大差距呢？我们决定找专业人员来测试一下。首先，我们挑选了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的4款洗涤机。
2: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功能，能够快速的而且深度的清理顽固污渍。比如说像这款具有蒸汽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像咱们普通的洗涤机可能就没有额外附加的功能，只能靠鬼刷去清洗地面。接下来我将用酱油和番茄混合在一块儿，模拟一下咱们家庭日常使用场景中可能会出现的地面上的一个顽污渍，特别难清理的一个垃圾。那么我将用不同的功能来去进行清理。
0: 经过测试，几款洗涤机都能基本去除地面污渍，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基础款洗涤机在经过反复清洗后，地面还是残留了些许污渍，而其他3款洗涤机则清洗得更干净。为了让对比效果更加明显，测试人员决定使用更难清洗的污渍来测试。

0: 那么接下来我将用颜料并且吹干，在地面上吹干的颜料来模拟家庭中的顽固污渍，来去测试不同产品功能的体验的一个效果。
1: 水粉颜料经过电吹风吹干，已经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面对这样的污渍，四款洗地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0: 接下来我将用不同功能的产品来去清洁已经吹干了的颜料地面，看看每个产品要清洁多少次才能把咱们地面清洁干净。

0: 普通洗涤机往返50次才能基本上清洁到位。我用纸擦一下清洁完的地面，看一眼地上的残留效果，地面上还是有残留的。
1: 基础功能的洗涤机经过往返50次的清洗，终于将地面污渍基本清洗干净，但地面仍然带有少许残留，效果不佳。那么售价更高、功能更丰富的其他三款产品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0: 接下来我用带有泡沫洗功能的产品来做一下清洁，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出这款机器是可以喷出来泡沫清洁液的，先去将这个污渍给瓦解掉。我先给它喷上泡沫，可以看到喷上泡沫之后清洁特别方便。那接下来我将用它来多次清洁，看看它多少次能够搞定。
1: 喷上清洁泡沫，随后测试人员开始对这款洗涤机展开测试。
0: 其实中间已经干净了，其实往返10次基本上就已经清洁干净了。那么我将用这张纸张来看一眼咱们这款产品清洁后的效果。基本上残留会很少。
1: 经过反复10次清洗，地面的污渍就被清洗干净了，与基础款相比差异十分明显。那么带有热水以及热蒸汽的两款产品表现会如何呢？
0: 一般机的热水在60度到90度的范围区间内，擦一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污渍残留是较少的。好了，这台机器我将用它的蒸汽模式来做一下清洁，看一眼清洁效果如何。
2: 节能模式。
0: 现在蒸汽已经制备出来了，那将用它蒸汽看多少遍能够清洁干净呢？

0: 19遍。好的，这款机器基本上不到20遍，也能将地面清洁的比较干净。下面我再用一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之后地面的一个脏污情况。可以看到地面上基本上是没有脏污残留的。
1: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功能更多的洗涤机在清洗顽固污渍时确实表现更好。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挑选合适自己的洗涤机。除此之外，许多产品宣称的自动助力功能又是否好用呢？
0: 咱们产品是否带有助力功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选指标。带前后助力的产品能够极大的减轻咱们推拉的负担，尤其是对女士啊或者老人小孩这种力量比较小的是很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带助力的产品和不带助力的产品的区别。首先咱们看咱们带助力的产品，只需要我先拿一根绳来去吊着，我不用手去推，开机后它自动就会往前跑，完全不费力，可以做到轻松省力。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带助力的产品的一个效果。这款呢就是不带助力产品的一个效果。开机后拿根线牵着它是完全不用动的，就需要你使劲的往前推它才会走。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1: 通过绳子的受力情况可以看出，带有走动助力的洗涤机操作起来几乎不费力气。在市场中，带有自动助力功能的洗涤机通常价格更高，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专业人士介绍，尽管洗涤机市场持续升温，洗涤机行业仍存在诸多痛点。调研发现，部分中

0: 小品牌存在参数虚标、售后不完善等问题，产品同质化现象仍有残留，部分品牌缺乏核心技术，依赖模仿抄袭，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续航、噪音控制、维护成本等方面的不满仍较为突出，消费者普遍对产品清洁效果抱有更高期待。
1: 因为我们看到了测评乱象和用户痛点，测评本身它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词，不能是主观感受的表达，更不能是参数的堆砌和罗列。真正的测评是有门槛、有标准、有报告的一套严谨流程，不应该是导购员培训了几天就能在网络上冒充专家达人。但反之呢，用户确实有了解产品的需求，有这个测评的需求，所以为了给用户一个客观、公允、专业的评估，我们搭建了品质测评实验室，希望行业健康发展，卷技术、卷服务，把高品质的产品带给用户。好的洗地机真的是家庭清洁的好帮手，希望洗地机能够走进更多消费者的家庭，提升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

0: 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 ST 股涨跌幅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覆盖，多项新规今日集中落地，
4: 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5: 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3: 优化场定价机制，完善交易生态，平衡效率风险，让股市更加健康平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7月6号起，沪深交易所修订后的新版交易规则正式实施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新规则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二是主板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那么这一次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新规落地是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会给市场的流动性带来怎样的改变？投资者又应该如何适应规则的调整呢？围绕这些话题，点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交易新规的具体变化，首先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2: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1: 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这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天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3: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4: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盘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0: 对于 A 股这一揽子交易新规，江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和方向是什么？那么从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来看，是不是对于新规的落地产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5: 我觉得这一揽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哈，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揽子的交易制度优化，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背景，是我们全面落实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那么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就是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

0: 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调整，让这些统一这个交易的一个框架，那么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针对量化的这个规范，那你量化规范你就需要去减少这种虚假挂单呀，然后操纵市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些交易呢，就是说还有包括我们要持续这个优化这个退市新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养老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入市，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一些配套的交易制度的改革，能够让这些中长线的投资者愿意入市，然后让这些量化呢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监管。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一套配套改革。那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交易规则优化，它其实是健全我们这个监管层和国家要求的这种比如说投融资机制的一个统一完整，以及这个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一个长效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些改革呢，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流动性，提升流动性，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这个定价效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流动性方面，比如说我这个盘后的固定价格的这个交易扩容，这个做市商制度的引入，都是提供流动性的。那么我们这个 ST 股票从5%扩到10%，主板的这个 ST 和新 ST 哈，就是这个交易幅度扩大，那么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的价格发现更好，包括上交所的基金，它这个从以前的这个连续竞价变成这个集合竞价，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提高这个市场的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那么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既然我们说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1: 那我们看到这次新规中有一个核心的调整，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品种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以及沪深的 ETF 啊。万哲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机构资金入市会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啊。应该说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这个平行的交易通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通道呢，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提高定价的效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呢，当然它的意义首先呢还是能够看到它其实呢是一个稳市场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交易当中那么大量的这个资金入场进行一些调仓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价格呢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比如说像社保基金啊等一些大基金，那么它在整个调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小散户啊都会进行观望，那么对于这个价格冲击来说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短时间的这种脉冲的冲击。那如果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盘后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那在这个调整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呢，它可能在整个的交易当中啊就比较丝滑的隐身了。那这种隐身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开公正透明意义上的隐身，而是一个在市场波动的冲击上的隐身，就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平稳度呢实际上是更强了。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也能够看到它的效率确实是提高了。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基金啊，实际上它都是要以当日的这个收盘价来算它的净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这个基金它可能就要在这个尾盘最后的几分钟内进行一个交易，进行一个冲击，甚至呢我们看到它会在这个尾盘交易当中产生一些比如说要操纵一些价格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净值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好像面上的一个这个效率。那如果说咱们看到这有盘后的这个三十分钟再进行一个比如说固定的交易的话呢，实际上就提高了这个大基金进场的效率，那么大家在定价上呢实际上就更加的平稳了。在此前呢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比较混乱的短暂的冲击性的这种交易当中呢，这个意义呢实际上就 减少了，所以对。

0: 整个市场来说，它的定价效率是提高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它实际上风险也是降低了，就又利于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大的基金啊，包括 ETF 啊等等啊，进行优化它的资源配置。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定价效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更丝滑、更稳定的话呢，它实际上就可以在盘后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调仓。那么这个调仓呢，可能对于今天整一天的这个信息，比如产生的一些信息差呀，或者以意外的一些冲击啊，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调整时间。而且呢，我们能够看到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国际上应该说这个盘后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呢，是一个比较运行的通力。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下，我们就会看到对于引进外资进来投资实际上也是更加利好的。那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监管和我们的标准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标志。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当然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投资的稳定性啊，其实是更强了。受到一些大的基金或者一些投机的这种基金进行价格冲击或者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变小了，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利好。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要注意博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过去有一些投资者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些大基金或者看一些这种投机的这种大户来进行短期的冲击，甚至在尾盘上进行操纵，然后我来进行跟风。那么这种博弈的可能性呢，实际上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呢，广大的投资者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也说明监管层呢已经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了我们现在股市当中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所影响的因素到底有哪一些。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进步和对市场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那我们再来看普通投资者更加关注的另外一项重要调整，二位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主板的 ST 和新 ST 的股票的这样一个涨跌幅限制由之前的5%放宽到了10%啊。针对这项调整，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认为这会提升我们的定价效率，但也有投资者认为这个投资风险会被放大。姜老师您怎么看？
2: 确实这一条可能是广大投资者关注最多的哈。这个制度呢，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提升定价效率而且是回归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制度安排，当然它背后的风险肯定也是存在的哈。首先从这个制度的历史来看呢，就我们过去设了这些股票，它比如说有一个5% ST 和新 ST 股票，它有一个5%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在以前为了保护投资者，就是让投资者呢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 STI 新 ST 本来就是也比较差的公司，那么在它下跌的时候呢能够跌的少一点，对投资者有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大，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个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有时候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跌跌跌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5%，10%下降，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面值退市，它就早点退市，实现一个优胜劣汰。那么这种制度呢，其实也会要求对投资者就是自我这个风险识别能力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实你看海外市场它其实没有这个涨跌停，那一次会跌到10%，这种背景下其实投资者就反而会不得不去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就是我是没有一个5%的保护的，我必须要去有一个风险应对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投资者担心投机风险会被放大，就是这个波幅扩大也是正常的，因为本来这些股票就是高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理解就是这个 ST 新 ST 股票它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风险的资产，它是一个它的定价它的风险需要充分定价的资产。那我们现在监管层通过这个制度安排，就是更好的发现它的价格，更快的让它的价格

0: 回归本源，从而更好的引导投资者去回归这个价值投资，而不是去老是赌这个摘帽啊，赌重组啊，以后这样的风险会变得更大。
1: 那除了股票交易啊，这次新规还对基金收盘交易机制进行了一个优化。上交所的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是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曼哲刚才说到了，之前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这个尾盘异动或者说尾盘被操纵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遏制尾盘的价格操纵，提高基金的这样一个净值核算的公允性，会有怎么样的价值？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哈，一方面就是它肯定是能够更好的遏制这个价格的操纵的，从而呢，对于这个基金，我们看到它净值的这个核算的公允性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提高。因为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条文为什么会出现，就要了解说过去是怎么样操作的。那过去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到了尾部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流动性在不断的这个就是收敛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就是说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应该来说，那么大家这个交易呢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人或者有这个机构，他有心想要进行一个价格操纵的话呢，他可能就可以像我们说的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价的模式下，他就有可能说以比较小的资金，那么选准了这个时点，就可能撬动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格。这就使得有一些机构呢，他就会想要去冒着这种险去做这样的一个投机的来市场操纵的事情，从而呢使得有一些基金，比如说在最后刚才咱们说的时候，你收盘的这个价格是它的一个净值的一个核算，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当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人在买了这个以后呢，那可能就会发现当他卖出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损失很大。这实际上呢，一方面是一种就是算是在这个规定以内的这样的一种市场操纵，那么是钻了一个空子。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市场不但是它的整个公允性啊，而且呢对于这个散户它的杀伤力啊，应该说也都是巨大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监管层啊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平稳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于说你们是可以交易的，是吧？那么你可以跌，是吧？你可以涨，你可以跌到就是说到退市都行，但是呢你对于市场的这种操纵或者这种投机呢，实际上呢我们是要遏制的。那这一条就旨在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因此呢，现在有了这个集合竞价以后，你就会发现说，那过去你那种比如说因为这个时间的收敛而使得这个整个的流动性收敛的状态下，你四两拨千斤的可能性就不大有了。你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集合竞价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呢，那你就要能够承受，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比如说我要买多的话，是吧，那你如果对方是空的话，你就要能够接得住对方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空的盘。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样，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操纵市场，当然操纵市场都是不对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的话，你的成本和风险都极高，那么就极大的能够遏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监管策略的一个市场激励，使得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呢不会发生。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目前对于市场如何能够进行平稳，实际上呢监管层还是有着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市场化的交易的这个价格撮合我们是允许的，那么呢未来在退市这件事情上可能是越来越开放的，而不会对那些本身业绩就不好、价值就不高或者比较垃圾的这种股票进行任何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呢也要遏制，尤其要遏制就是刚才所说的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过去存在着一些比如炒垃圾股，是吧，炒尾盘，这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市场操纵行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政策的条文推出来以后呢，都是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进行这个市场价格操纵的遏制的。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三项比较广泛的这样一种调整之外，这次新规中还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比如说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调整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投资者会问了，为什么没有之前大家市场特别关注的这种 T+0 交易机制的落地呢？张老师怎么看？
0: 是的，这个 T+0 其实 是这个散户啊，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哈，一直非常关注和想要出台的一套制度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改革呀，它需要循序渐进、稳妥推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做的这几个调整，其实都是已经在有的市场，比如说在深市已经有了，或者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也有了，就是已经运行比较平稳的一些。

0: 些制度，然后现在扩就是给它扩展到这个整个市场。那么 T 加零呢，它不会这个轻易贸然的推出，因为全面要推开这个 T 加零，它需要我们的市场成熟度要配合，这个投资者的成熟度要配合，还有相关的这个做空啊这些衍生品的配套制度也要配合。那目前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如果话说以后真的要放开，那一定也是先从流动性特别好的这些大蓝筹啊这些开始放开，而不是说一下全面放开。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你全面放开 T 加零，会带来这个过度投机。以前我们是允许 T 加零的，后来就因为 T 加零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日内波动的巨大的这个波幅还有震荡，对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后来政府才引入了这个 T 加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 A 股投资者的结构决定了，如果放开 T 加零，其实对投资者不公平。我们现在还是虽然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但是个人投资者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50万以下的这个散户，大约占了95%。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去对冲自己风险的工具的。如果一旦有 T 加零之后，其实量化交易可能对他们的收割会更加的高频。你现在隔天 T 加一，你隔天被收割一次，你 T 加零那天被收割 N 次，所以这反而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配套的风控啊，还有这些对冲的制度。你像比如说国外它放开的话，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完善的做空机制。你在中国你做空，有时候你借不到股票去做空，那么你个股期权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对这个量化的监管比我们要更成熟。它这些配没有实现之前，监管层也不应该贸然把这些放开。放开之后，其实对散户反而是有可能有损害的。所以综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改革其实应该是采取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就是先试点一部分，然后觉得 OK 了，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给它扩大这个适用范围，这也符合我们改革的一个行稳致远。
1: 本次沪深交易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核心目标直指提升市场定价效率，优化全市场流动性，统一交易机制，完善风险出清路径。改革并非是为了短期刺激行情，而是夯实资本市场的长期运行根基。我们想，作为投资者，在新规时代，交易纪律比预测走势更加重要。适应规则的最好方式，不是博弈不确定性的波动，而是拥抱确定性的价值。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
1: 内卷式竞争，并不是说我们接下来不要竞争啊。我们其实寄希望于从监管来约束相关的行为，目标还是要实现一种发展赋能。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这些组合拳或者说政策措施啊，接下来我们有可能在哪些层面能够释放新的活力和新的消费动力？
2: 应该说呢，治理这个内卷式竞争呢，实际上就是要为良性竞争腾出空间。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内卷式竞争，它实际上不是一种正常的竞争，它是一种畸形的竞争，它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那么从这样一点出发呢，现在的治理呢，实际上是在多管齐下，要形成几方面的效应。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要统筹包括刚才讲到的平台方啊、从业者呀、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秩序。这种良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这个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

0: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1: 嗯，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2: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3: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2: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4: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5: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1: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6: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那15规划纲要在巩固状态。

0: 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是要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运行的健康与否。用良性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必须停。再会。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下午15:00。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48小时从创意图纸到成品上架，世界超市义乌凭什么持续产出风靡全球的爆款好物？
3: 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2: 大块头亮出硬核实力，小个头玩转新颖巧思，15五开局，传统产业拉满速度与激情。
3: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2: 经济半小时。

0: 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0%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忘的回忆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但其实我们要说啊，看球呢不仅是看热闹，也要看门道。世界杯也许正是一个观察传统产业的窗口。现在你知道在球迷圈啊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10家有8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2: 今天能出点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
1: 被围在中间的人叫陈果，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出了名的爆款制造能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是因为他总能捣鼓出新东西。这款解压足球搭配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一上线陈果就接单接到手软。
4: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打造这样的爆款，陈果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有人算过，一个创意从概念到产品摆上货架，义乌的速度是48小时。陈果说，现实中他们有时用的时间还要更短。
5: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1: 强大的供应链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5: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依托具有48小时极限响应能力的供应链，不仅是陈果，义乌的不少企业都接到了世界杯周边商品的订单。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的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3000亿元关口，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6: 义乌的48小时，从产品的创意到生产，这样一个奇迹呢，它折射出中国的制造业，经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呈现出来的它的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属性，极致的分工形成了虚拟的大市场，虚拟的大工厂，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无缝对接，那么它的交易成本呢就极大的缩小，这种分工本身它就是一个提升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世界杯赛场亮眼的中国制造，不只有充当氛围担当的义乌小商品，中国制造可以说全方位杀入赛事核心赛道。 AI 判罚设备、专业智能用球、高清显示大屏、数字化赛事运营系统，稳稳撑起大赛运转。这些出圈的新科技新产品

0: 并非凭空而来，全都扎根于国内庞大的传统产业沃土，是产业升级结出的全新果实。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1: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呢，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
0: 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2: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0: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5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4: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那些核心要素，大量的嵌入到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这个技术、知识、数据、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0: 上半年，巨轮在海上劈波斩浪，而在陆地上也有一群小家伙正在以小巧的身板、灵活的技能撬动国际大市场。
1: 在中国呢，其实电动三轮车已经很常见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叫它三蹦子。可是您可以想象到吗？就是这款来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在豪车云集的美国曼哈顿，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成为了爆款了。如果说工程机械和船舶是我们出口海外的一道道硬核的大餐，分量很足啊，那么这样的电动三轮车呢，就是我们出口菜单上的网红小生机电小新。您别看它个头呢比较小，但这样的小身板却创造出了大营收。在海外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包括居家的庭院等等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它是硬生生的把自己跑成了刚需的爆款。那么这样的中国制造小个头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既吸金又吸睛的呢？
0: 倒车请注意，这句中文提示音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熟。一位美国博主买了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礼物，视频一发火遍全网。这句魔性的倒车请注意，从美国乡村一路响到纽约曼哈顿。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生产这款电三轮的企业。
5: 这三轮子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1: 神豹
5: 啊，对，豹子的豹
1: 啊，就火遍美国的
5: 对
1: 这个车，
5: 就是这款车，对吧？
1: 啊，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火了，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销售量直接翻了1倍。他干脆跑到纽约时代广场给中国电三轮打广告。

0: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
1: 嗯，
0: 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
1: 嗯，
0: 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2: 在国内，一辆2-3千块钱的电三轮到了海外，身价直接翻几倍，欧美市场卖到3000-6000美元，东南亚也能卖到几千-上万元人民币。李晓峰算了一笔账，美国一台皮卡落地20000多美元，电三轮只要1/10。农场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0: 72伏63，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
1: 嗯，
0: 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
1: 嗯，
0: 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物资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迷你挖掘机也在国外火出了圈。
3: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2: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蛙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3: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4: 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2: 视频火了，订单也来了，弗伦根直接签约成了代理商，每月销售100台到130台。山东济宁这家企业每天出口260多台小蛙，80%以上卖到海外，今年1到4月销量就干到了10000台。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5: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2: 配套不只是有配件，而是配件就在身边。山东济宁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6: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球走红，它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呢，正在通过精准适配，正在向从这个规模优势向这个敏捷优势转变，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品牌的定位转型和专精特新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在性能上它能够比肩传统的那些大牌，而且它更在个性化的功能上它实现了超越，它彻底呢扭转了中国制造过去那种刻板的那种印象。
7: 说起中国制造今年上半年的高光时刻，自然少不了一战成名的张雪机车。在起初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张雪机车夺冠呢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是昙花一现。可是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张雪机车用一次次的加速和超车来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实力绝非转瞬即逝，而是昙花常开，后劲儿十足。应该说张雪机车上演的不仅仅是草根逆袭的爽文剧本，更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蝶变升级的实力宣言。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葡萄牙，回到那个最初的赛道上，来看一看张雪机车如何弯道超车。
8: 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记住这样吃包号，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小品牌。
2: 2026年3月28日，葡萄牙阿尔加维赛道，五盏红灯熄灭，一辆身披鲜红涂装的赛车如离弦之箭冲出。

0: 停车，其他我们。
1: 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品牌张勇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拿下了中国摩托车品牌在 WSBK 赛场上的第一个分站冠军。次日第二回合再下一城，打破的不仅是记录，还有杜卡迪、雅马哈这些欧美日品牌在这个组别长达几十年的垄断。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品牌凭什么？
2: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3: 配一辆整车不用一天时间，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在我这个市场找到几乎所有的一个整车的配件。
1: 重庆这个摩配城被称为是摩托车界的华强北，在这片摩托车热带雨林中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隐形冠军。这家生产齿轮的企业从1993年起步时只有5名员工，如今全球每5辆摩托车就有1辆搭载其齿轮，齿形精度控制在3微米以内，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25。
4: 重庆的摩托车配件走到今天，张学这个小兄弟这就出来展示出来了，是重庆市零部件的基础已经走到国际的一流高度了。
1: 还有一些企业的名字没那么响亮，但他们分别拿下了张学机车的减震器、制动器，以及中国摩托车行业首台缸内直喷发动机的典范。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几十年磨一剑的积累。张雪这家追求极致性能的整车企业，像一条鲶鱼，倒逼着上下游伙伴一起向上冲。
5: 他的理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们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他把性能做得比人家高。
1: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密布着上千家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构建起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从发动机、车架、减震器到电喷系统、仪表盘、外观塑料件，甚至一颗看似不起眼的特种螺丝钉，几乎都能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找到配套商。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条产业链的胜利。
6: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这种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合作，它就体现着这样一个整个的它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1: 一家企业夺冠可能是偶然，一群企业跑得快靠的是产业生态，赛道上跑的是张雪的赛车，赛道下跑的是整条产业链，赛道前方是一个中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新故事。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着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提质的态势，制造业呢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着稳定，其中呢传统产业仍然占比超过80%，充分彰显了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稳定的基石，充分的证明通过数字化的设计与绿色动力的赋能，传统产业完全能够完成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从而实现呢高质量的增长。
7: 深挖过去半年中国制造集体逆生长的秘密，我发现其实在每一条赛道的产业链上都隐藏着一堆实力玩家，他们集结成群，深耕研发，协同创新，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了解题的答案。

十五规划纲要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这个宏大命题，在各个领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图景。透过镜头定格的一个个高光瞬间，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老树新花的生命力，也感知到了实体经济向上突围、行稳致远的沉稳底气。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2: 我们是投了2.5，看大概产生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3: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1: 经济半小时，资本市场如此看好。创始人陈维良曾担任 AMD 数代 GPU 设计的全球总负责人，软件 CTO 杨建曾是 AMD 大中华区第一位企业院士，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院士，三人加起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芯片设计经验。正是这支梦之队，让这家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拿到了合力资本、红杉、经纬等顶级机构的投资。
4: 我们在设计能力上应该是可以比肩国外最优秀的企业，中国在场景的迭代的速度上以及场景的丰富多样性上面要走得更快啊，然后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
1: 据了解，这家企业的芯片已经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3: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
5: 其实看的是明天，
3: 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6: 看的是后天，投的是当下。这就好比咱们开车跑长途，什么东西决定您能跑多远，能跑多快呢？答案一定是汽油和发动机。没有优质的燃油，先进的发动机，再豪华的跑车也只能原地趴窝。放到 AI 产业里，芯片就是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1: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 Anthropic 以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10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

0: 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最大单一出资方。月之暗面今年六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1: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4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2: 那你学过编程吗？
3: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4: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和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0: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器人，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5: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6: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这
5: 是。有意思吗？
6: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5: 是吗？拍的什么呀？
6: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合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
7: 冲下了，我们第一个冲下了。
0: 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过人类男子半马纪录，创造了人机竞速新历史。赛场外，资本扎堆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热度进入高峰期，机构集体看多。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 IPO 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2026年最快 IPO 纪录。一场资金激烈博弈下，人形机器人一举成为当下最具人气的核心主线。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危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8: 叔好，
9: 不好意思，
8: 张姐好。
0: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10: 开完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11: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12: 他受伤过后，我一直在关注，我说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0: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13: 手术之前紧张吗？
10: 不紧张。
13: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10: 我也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0: 2025年4月，张女士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现在已经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0: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 这个科。

0: 迹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1: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出现了神经重塑。
2: 原来我们认为脑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3: 就恢复了。
2: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1: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今年3月，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沉寂已久的医疗创投圈重新点燃。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前5个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融资事件超30起，融资总额超过45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规模。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4: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5: 有一种感动流气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6: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6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纷纷下场，6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1: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8: 我来转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者1，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8: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9: 一个电话就到了。
8: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10: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竟然找上了门来。
11: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

0: 十几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耽误五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测量设备正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2: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三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3: 就是对扩产
2: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4: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七八家。
1: 产业链在集聚，资本端也加速涌入。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量子科技领域公司宣布获得大额融资，多个公司单笔融资金额过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计算赛道公开融资总额达32.04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波色量子量玄科技的近期获得多笔巨额投资，
5: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如果说资本布局量子计算正从早期概念压注转向场景落地商业化价值验证阶段，那商业航天赛道早已进入资本重仓量产兑现的产业爆发期。
6: 三二一，点火。
1: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七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7: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看到天的地方，你都能通信。
1: 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2026年被业内称为商业航天 IPO 元年，超10家企业密集冲刺上市。星河动力累计融资超53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星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李佳佳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8: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1: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

0: 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6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
1: 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2: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3: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然而爆款无法简单复制，真诚才是创作的立足之本。这封来自潮汕的情书，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观众永远不会辜负一个好故事，而资本也终将为真诚的内容回归理性。
4: 实务规划纲要把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列为三大核心。国家政策培育产业沃土，实干者自然能拿到资本的选票。不管是深耕算力的国产芯片企业，冲向太空的商业航天团队，还是深耕本土 IP 的影视创作者，他们能拿到大额长期投资，其实都满足了三样硬指标：技术有没有自主突破，订单能不能持续落地，作品能不能引起共鸣。赛道看似分散，内核完全统一，创造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你才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才能被资本看见，被市场认可。毕竟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解压又治愈，小小拼豆成年轻的新宠，造景贴纸手搓创意，3D 打印科技赋能，市场兴起指尖上的情绪新消费，手搓经济为何能火爆出圈？记者带您感受当下最潮新消费，消费主张。

0: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1: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然后要等位，可能要等1-2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0: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拼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

0: 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1: 你为什么喜欢？
2: 解压。
0: 记者发现，偏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八零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偏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3: 那你也玩一天啊？
2: 啊，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3: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2: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偏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5: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是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4: 对，
0: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6: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嘛。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0: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7: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8: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元可以玩一整天。
9: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0: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10: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0: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11: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0: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

0: 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一月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1: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0: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2: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0: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
3: 在家里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0: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4: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5: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0: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式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年的鱼文化。松花江赵园段75万亩优质水域，水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开江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赵源县的温宝平和妻子薄桂莲以捕鱼为生，开江后就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忙的日子，每天凌晨3点都是他们出门打鱼的时间。最早出发向往的渔民也是最容易收获大鱼的，让我们来跟随本地渔民看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吧。
6: 这地方有避风港，这鱼也找避风的地方。完了，每天呢，天天打这地方，打一网，看看这块要有鱼就搁这块打，没有鱼就换地方。
0: 薄桂莲告诉记者，捕鱼的时间和位置十分有讲究，什么样的水域有鱼，鱼群容易在哪里汇集，需要长年累月的捕鱼经验。渔民们多在清晨薄雾未散时作业，此时水温适宜，鱼群活跃度高，是捕鱼的黄金时段。
6: 嗯，还行，是吧？
7: 看看这
6: 帮
7: 有啥好鱼。
6: 鲶鱼、鲅鱼、麻莲、小白鱼，这是白鱼。
7: 这白鱼值钱吗？
6: 这个白鱼一般的鱼馆都来取了，他们煎吃，非常值钱。
7: 那卖多少钱 啊？
6: 这个鱼是20-30一斤，比这大的就贵了30-40。这个黄色的就是鲶鱼霸，是最好的鱼。
7: 哦。
6: 明鱼。
7: 叫牛尾巴，
6: 牛尾巴都是无鳞的鱼，没有鳞，一根刺。这个鱼开江时候卖120一斤，你看看，这个是大川钉子。
7: 大川钉子。
6: 对，你看这。
7: 还有其他名吗？
6: 川钉子就叫川钉子。
7: 哦。
6: 川钉子，这是鲟鱼，是国家保护动物。
7: 哦、我们
6: 把它放生。
7: 看一下啊。
6: 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给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让它活着。
0: 这一网下去，各式各样的鱼足足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还早，薄桂莲决定再来一网，看看运气怎么样。
7: 这网收获还不错，看看打个奥啊，鲤子，
8: 哦，
7: 还有个白鱼，鲶鱼霸。还有大嘎牙子，
8: 这哪几个鱼是比较有名的呀？
7: 这个鲫鱼、鲫鱼、鲊鱼、鲊鱼是最有名的，鲊鱼
8: 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三花，是吧？
7: 三花五螺吗？再有松花江大鲤鱼。

0: 啊，这就是野生大鲤鱼了。
1: 对，野生大鱼。
0: 哦，真漂亮。
1: 嗯，还有个大白鱼，有野生的。
0: 这么大的白鱼可贵了吧？
1: 对。这大白鱼是比不次于那个那什么的那个青海湖大白鱼。
0: 哦，这么大白鱼能卖多少钱啊？
1: 40一斤，耗货最低120。
0: 耗货。
1: 嗯。
0: 120一斤。
1: 对。
0: 哇，这么大一条得几斤了？
1: 一斤多。一斤多少？
0: 一斤多。
1: 对，一斤多。啊、
0: 哦。为什么这个鱼这么贵啊？
1: 这是明鱼吗？南方叫桂鱼。
0: 哦。
1: 嗯。
0: 这搁咱东北叫
1: 傲货，对，东北叫傲货，南方叫桂鱼。
2: 从凌晨3点一直打捞到上午10点，博桂莲和温宝平夫妻俩总共打了4网鱼，足足有100多斤。随后将鱼放进暂养箱内，准备靠岸销售。开江鱼不愁慢，每条渔船都有稳定的客源，一上岸就直接被收购商买走了。
3: 哎，
1: 李子，大白鱼，
3: 今天这个鱼条，这鱼多少钱的？
1: 白鱼40。
3: 你这个一口篮子吧，你别40-50的了。
1: 那都单腰，傲货是120。
3: 啊，
1: 9.8是100。
3: 行，这点玩意儿全来了。
1: 啊，
3: 好鱼我全来。
2: 温宝平告诉我们，开江鱼经过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没有土腥味，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3: 你现在那个傲货了、白鱼了，这都稀有鱼了，像打上来必须咱得留吧。哎，剩下其他那小杂鱼啥的，就是挑好了咱就留点。
0: 最近那个鱼价怎么样啊？
3: 鱼价格现在还可以，反正现在是收的鱼有点小贵。
0: 刚开江价格高是吗？
3: 对，就刚开江，现在鱼少啊，刚开江都大伙都吃。
2: 在赵源，开江鱼的品种非常多，有三花、五罗、18子、72杂鱼。这些俗语里讲的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渔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起了好听的名字，三花、五罗、18子。其中三花是鳌花、鞭花、鲫花，五罗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和铜罗，而18子种类就非常多了。温宝平和博桂莲夫妻俩卖完鱼已是中午时分，他们的午饭自然也是最新鲜的开江鱼喽。江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铁锅酱炖，基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吃法。
4: 酱炖鲫鱼了，酱炖那个鲶鱼，大眼睛了、穿钉了、白嘎了眼的，清炖也可以。
0: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了呗，都放一锅里。
4: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2: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多吃，而在东北松花江畔则是多鱼一吃。得益于新鲜的一手货源，新鲜的开江鱼下锅后甚至还在翻涌。按照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在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面大饼子当作主食，等开锅后炖煮20分钟，鲜美的开江鱼就可以上桌了。开江鱼经过一冬的蛰伏与江水的滋养，不仅鲜美绝伦，更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在赵源有纯野生的江鱼，也有人工投鱼苗在野生环境中自然长大的江鱼，这就是人放天养。
3: 来大
0: 有多少斤？
3: 1000-1500斤鱼。看看我们这草鱼，全部都细长条的大草鱼。
0: 哎呦，真有活力。
3: 花鲢。
0: 哦，咱这一盆啥都有。
3: 对。
0: 这就是东北的胖头鱼是吧？
3: 对，东北的胖头鱼对。
0: 那这一条能有多少斤啊？
3: 8斤左右。
0: 8斤左右。
3: 对。
0: 这算个头怎么样呢？
3: 这就是可以出售了，可以当商品去卖了，这个。
0: 成品鱼了。
3: 成品鱼了，对。
0: 像咱们最近这个行情都能卖多少钱啊？
3: 10块钱左右。里头稍微贵一些，里头这么大里头，江里头15-20那样。
2: 这里人工繁育的江鱼在专门划定的水域生长，生长期通常能达到3年以上。
3: 看咱家这里头都是金黄的颜色，看红尾巴，身体发黄，这是纯野生的鱼的，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0: 就像最近这个江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3: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2: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

0: 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了，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1: 对啊，买的计划、哦、嗯，对，还有川丁。
2: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1: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嗯，味道也鲜、嗯、
2: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1: 这个就是煎炖，川丁就是酱炖。
3: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四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靠，那才香呢。
0: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四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四五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进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4: 开江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了，这江打上的鱼是澳花鱼，三花一杠，这个是三花一杠纯江澳花。
2: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4: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花一杠，这不三瓣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纯江澳花。
0: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罗之首，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4: 现在就最高的时候卖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三斤五斤的就是150一斤，二斤多的就是120、100，完这样式就70-80。
0: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1: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三花五罗，中间有澳花、季花、边花，现在这款就叫季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澳花，这个是季花，还有个边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这些品种都不一样了。
0: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4: 这是白鱼，这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2: 那现在是啥价啊？
4: 现在吧，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20多块钱，要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2: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4: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最近能拿到25。
0: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4: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旮旯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0: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1: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叫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2: 这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1: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0: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嘎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1: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2: 哦，这不是一种啊。
1: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就是这前面这个嘴这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2: 哦。
1: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它一勾的话就挺疼的。
2: 哦。
0: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2: 那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5: 金黄色，鱼鳍鱼尾都透红透红。
1: 它有个特点就是
5: 这个嘴它是给泥里吃食的， 看过没有？它的嘴上下活动，在那个泥里吃食的这个东西，等到养殖鱼的嘴是往上的，向上，纯江的鲤鱼向下，它属于你看，这嘴是向下吃食的，它跟黑龙江那个大鲤鱼卖80-100一斤那个是一样的样的。
6: 哎，它为什么有的嘴朝下，有的嘴朝上？
5: 朝下它在泥里往出食，就是来回这么搓食，等到朝上那个是吃那个嘴上飘的食物，它因为投喂的，养殖的就饲料那个。
0: 除此之外，由于天然水域环境复杂，野生的江鲤鱼常常会有外伤，鳞片更亮，带着些许油光，这也是辨别野生江鲤鱼最直观的方法。还有这种名字非常特别的狗鱼，每斤价格是35元，因为肉质细呢，很受当地的欢迎。
7: 它有牙，啊，这大牙。
8: 哦，它都是尖牙呀。
7: 对呀、啊，这是牙鱼哟。可凶猛了，这玩意儿
8: 特别有活力的
7: 啊。
8: 那你那平时卖它呀，有没有这个危险啊？容易被咬啥的？
7: 刮过手，就是拿着这塞容易把手刮破，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8: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7: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8: 它吃肉长个也快。
7: 对，
8: 那能长多大？
7: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他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8: 狗鱼值多少钱？
7: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0: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6: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9: 臭鱼，李子，草根。
6: 这咋还叫臭鱼呢？
9: 就是搁这里头，就是搁冰下臭了，完了死了，臭了，拿出来的。
0: 赵源臭鱼，低温自然发酵，鱼鳃鲜红，内脏完整，安全可食用。鱼鳃灰白，内脏腐烂，腐败变质的淡水鱼不可食用。
6: 那这鱼我们买回去应该怎么做呀？
9: 煎，回家就煎，就压现成的了。
6: 就适合煎着来吃。
9: 对对对，煎着吃。哎呀，煎着吃你得多下饭。你两天卖7块呢，这两天掉价了，卖5块。
6: 哎，为啥掉价了呀？
9: 这两天就是天气冷了嘛，暖和了嘛，暖和点儿了。
6: 那不太容易放了，
9: 对，搁冰下传那个都卖7-8块。
0: 春季品尝开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到了开江季，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10: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都是那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像这胖头啊，这嘎牙的，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11: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鲜亮味跟咱们过了朽的是不一样的。
0: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他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12: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0: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3-4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辣，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12: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在家一瞅，哎，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肉。
6: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12: 对呀、
6: 啊，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12: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12: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 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0: 别美味，那肉很鲜美很嫩，而且有这种姜鲜味的，
1: 对对，
0: 鱼的清香味儿。嗯，
2: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儿。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儿。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3: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2: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少许食用油拌匀，防止肉片下锅后脱糊。锅中倒入足量食用油，烧至6成热，将腌制好的肉片放入油锅中小火慢炸，待肉片定型，表面微黄后捞出。随后将油温升至8成热，把炸过一次的肉片再次放入锅中复炸，让外皮更酥脆。接下来调制料汁儿，锅中留少许底油，放入少许姜丝、葱丝爆香，倒入适量白糖、盐、米醋，清水熬匀。随后倒入炸好的鱼肉片，快速翻炒，让每片肉片都均匀裹上料汁儿。大约翻炒10秒钟后即可出锅。做好的鱼包肉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软嫩，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3: 你看酥不酥？
0: 哪有，
3: 嘎嘎酥，
0: 特别酥脆，
3: 嘎嘎酥哈。
0: 这就是我们厨师的功力在里面。
3: 对，这是他的，对他的技术吧，这是啊，这个是。它刚咬下去的时候是嘎嘎酥，
0: 对，
3: 然后嚼在嘴里头呢，它又呢有一些啥呢，它又有一些鱼的鲜。
2: 除了鱼包肉，这道溜鱼段同样是一道颇具东北风味的特色菜，做法来自东北传统名菜溜肉段。
3: 大江畔的又一道名菜叫溜鱼段，溜鱼段呢，它是我们是想到了那个东北的溜肉段。然后呢，这个鱼肉吧，它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2: 赵源臭鱼的形成主要是寒冷冬季的自然杰作，每年冬季一些鱼在冰下因缺氧而死，被冻在冰层中与空气隔绝。在长达数月的低温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缓慢而自然的发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嘎臭味。它并非腐坏鱼肉，而是一道与当地严酷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独特饮食智慧交融而成的特殊风味，和安徽的臭鳜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的臭鱼大多是选用新鲜江鱼，经传统工艺发酵腌制，口味有所减轻，闻着微臭，吃着鲜香，是当地人钟爱的特色风味。
4: 这道鱼是咱们松花江鲶鱼澳花，三花五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啊，那你是清蒸啊，你是酱炖的、啊、清炖的、啊、特别好吃。这个，这个松花江里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是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儿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松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的其中一花。哎，这个鱼是煎炖都行。
2: 来到赵源，当地特色的三花怎能不尝尝？这些年边花很难捕捞到，不过鳌花和季花依旧活跃在餐桌上。高端的食材往

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而花在当地同样采用了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鳌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鳌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鳌花鱼的独特风味。在东北品尝松花江的开江鱼，吃的是一冬的沉淀，品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气，鱼鲜易逝，春短情长，这一口便是中国北方最踏实的浪漫。春江水暖，鱼鲜正好，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人间至味无过如此。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我们持续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5: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4: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6: 好，我们来了啊！这里是全国首档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7: 我是于聪，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点赞、转发，并且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
6: 嗯，这个今天的这档节目很有意思，
7: 嗯
6: 啊，这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观看。
7: 是的，
6: 啊、今天的这个聚会啊，或者这个直播室这会儿坐的这几个人啊，
7: 嗯、
6: 有一个共同特点，
7: 嗯。
6: 都是网红
7: 啊，都是网红，
6: 对吧？就四位网红聚首、哦、啊，这个所以各位啊，
7: 所以对于行业其实有一点那个有点印象了，应该
6: 是啊、嗯，这个行业不一定有印象啊、
7: 嗯，
6: 因为做什么也不一定知道啊。
7: 对，
6: 而且今天刚才开玩笑说，我们的直播间坐的这四位，包括我跟于聪啊、
7: 嗯，
6: 我们四个都有做自媒体账号，
7: 嗯，
6: 但是我们四个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类型的账号，或者说方向完全不一样。
7: 哎，是的，所以很有意思。
6: 嗯、
7: 刚才我刚进导播间的时候，就看地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设备，我说哟，我说今天咱们这个两位嘉宾啊、
6: 嗯，
7: 这个带着专业的设备来的，
6: 哎，
7: 但是跟他们的行业感觉还不是很相关。
6: 可能待会儿我们介绍了他们行业之后。嗯

0: 哇，大家会首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是的，
0: 这也能做自媒体。
1: 这也万物皆有可能，
0: 这也能分享，有人看吗？对吧？我相信当时说到的这个时候，于聪是有点疑问的。
1: 哎，是的。
0: 其实说实在的，我之前也知道他做自媒体。我当你问到他有多少个粉丝的时候，我也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说，哎，能有这么多粉丝吗？
1: 啊，就这么垂直的领域，竟然有这么多粉丝？
0: 垂的是一般，关键是它窄啊。好，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给大家营造出来了很多的疑问。那接下来，创客你先说，就请进嘉宾，跟各位来认识一下。
2: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创新者们正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书写着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创业故事。
3: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同样怀揣着对梦想的热爱与执着。
2: 无论是科技领域的精英，还是设计界的翘楚，亦或是传统行业的创新者，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3: 现在让我们共同期待聆听这些创客们的心声。
2: 创客你先说。
1: 好的，创客你先说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南京七天暖通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蒋亮啊，那欢迎蒋总。那另外一位呢是希诺科品牌的联合创始人老胡啊，那欢迎老胡也做客到直播间。
0: 欢迎两位啊，这个刚刚介绍大家也听到了一个关键词暖通。
1: 对，我刚才还在想，我觉得我们节目越来越有意思了。周一我们的嘉宾其实就是暖通行业的，
0: 完全是巧合，我们没有特别安排。
1: 是的，而且昨天我们是这种课程类的一个项目，
0: 是
1: 是
0: 没想到，你看这样一说，
1: 对，
0: 结合了，
1: 很有意思，
0: 对吧？暖通，第二是课程，第三个
4: 状态
0: 啊，就是说我每个房间调整了温度，它确实能够实现这个房间温度的降低与升高，但是它控制不了我的主机在不在烧。
5: 对，
0: 也就是我确实温度虽然降低了，但是我的钱还在交着呢。
5: 对，
0: 那还不如调高一点呢。
5: 对，钱在交着，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房子每个房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对吧？朝向不一样。然后呢，地面装饰材料不同，比如说我们客餐厅一般是瓷砖。卧室里面很多是地板，然后还有朝南的房间、朝北的房间，那有的房间呢贵的多一些，有的房间贵的少一些，那在我们暖通领域叫什么？就是我们会去详细的核算每个房间的热负荷的需求。什么叫热负荷需求？讲白话，大家能听得懂的，就是这个房间我要它热起来，我需要给它多少的热量。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需求。我们不是吃大锅饭，大锅饭的时候系统的状态就不好，能耗就会高。那我们专业的暖通系统就是给到每个房间去匹配它合适的热量。怎么匹配呢？又提到刚才那个专业的叫分机水器。分机水器在目前的这个家装暖通里面大部分都是不可控的。什么意思呢？你不知道，杨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给到每个房间的这个地暖系统的水流量，哪个房间大哪个房间小，
0: 那看不见。
1: 对，
5: 其专业且细节的领域去做到这个系统的完善性。
0: 快快快留个名片。
1: 是的，我感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在我家体现的淋漓尽致。
0: 他说的那个房间的类型就是我家类型。就是有北有南，然后有地板，有那个地砖。
1: 对，我们家也是。
0: 对，
1: 而且我们一开始开地暖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每个房间其实都开了。
0: 是，
1: 然后开了之后你就发现朝南的房间非常热。
5: 对，
1: 然后但是朝北的房间温度怎么烧都上不来。
0: 对，我为了节能，为了省钱，我还专门把有些不用的房间关掉。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关掉没什么太大
5: 用
0: 处。
5: 不大
0: 不大
5: 啊，最重要的是流量调节要按需分配。什么意思呢？就像刚才于老师讲，朝南的房间其实它需要的热量是少的。为什么呢？
1: 对，
5: 它有太阳。
1: 所以我把它关掉了。
5: 不能关它。
1: 哎，还不能关啊。
5: 要调什么呢？流量分配。也就是说我这套地暖系统分过来的流量，总的流量是这么大，我要给这个房间朝南的房间要少一点，因为它需要的不多。朝北的房间呢要多一点，瓷砖的房间呢要少一点，因为瓷砖热得快。
0: 所以这个在传统的地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当中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家里面的这种是做不到的。对吧？你如果不加这种这个你们的这种系统的控制的话，好，那问题来了啊。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系统造价得多少钱，帮我改造得多少钱，然后改完了之后能够让我省多少钱啊，这划算不划算，我肯定要算这笔账。
5: 其实一定是划算的，造价真的不多，因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它不需要去把地面去
0: 不需要撬开是吧
5: 你看我跟姜老师都是做自媒体的，我们有自媒体暖通账号，其实每天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后台留言，包括评论区留言，去讲他目前遇到问题。我们就会为什么我们做了希诺科这个品牌在全国，其实我们更多是想把我们专业的知识专业的

0: 系统专业的能力输送到这个市场上，让更多的用户能够受益。然后呢，你说我们做品牌有没有利润？当然有利润。那我们蒋老师，我们经常会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首先的想到是价值输出，就是我们最终这个品牌所获得的收益，其实是价值交换，也就是我们帮用户去解决了问题。那刚才您提到的整体的投入大不大？不大的，大概也就在，可能跟户型大小不一样吧。
1: 就拿100平做举例子，
0: 可能在2000以内吧，应该就可以
1: 就能搞定了，
0: 就可以搞定，然后就可以把系统做完善。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新东客的控制全部接入米家，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米家 APP 去把编程设好，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白天工作的时候，家里就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温度。那晚上，比如说我6点钟到家，那根据我的房间的房子的属性，保温结构不一样，我需要它从4点半开始开启，还是5点钟开始开启，是可以做预判的。这样的话，我到家里它就很暖和，但是我没到家的时候，它是一个保温的状态，那能耗
2: 状态
0: 又节省了。又省下来了。
1: 这个蒋总，
3: 这东西一劳永逸。
1: 我们一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个蒋总，一看就是实诚人，对吧？我得问问您，刚刚这个老胡说的这种方式，
2: 对，
1: 花了2000块钱不到，能够实现的效果，这个冬天能够让我节能，这个减耗啊，多少？大概多少？
2: 至少能节能30%以上
3: 啊，好多呀，30%
2: 能节省百分之，
1: 因为那基本上你改造的这个钱能省回来啊，
3: 对
1: 啊，
3: 就一年就省回来了
2: 基本上就是因为正常的这个壁挂炉的这个100平方壁挂炉的费用可能就是这2-3千块钱
1: 啊，
2: 就是可能一年不一定省回来，基本上就是2-3年肯定是能省回来了，基本上就能够把它省回来，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那你们这套系统就是现在市面上的所有的品牌的各种形式的型号的这种地暖是都可以接管的，都可以进行改造的，
0: 其实都可以适配，因为地暖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不管你是用任何品牌的壁挂炉主机，它的地暖系统都可以改造。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集装房项目在做改造了。
3: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控制面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吗？
0: 对，是我们有合作的工厂做开发，包括我们新东客为什么叫系统品牌，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用几句话能不能讲得太清楚啊，就是我们说暖通是一个系统，它包括主机，包括各种系统组件，包括设计，包括施工安装服务。那我们新东客是专注于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跟任何主机品牌都可以匹配，比如说你是德国的一台壁挂炉，或者说美国一台壁挂炉，或者说中国一台壁挂炉都可以，完全不影响。那我们是把这台壁挂炉所产生的这个热量更好的带到室内来，这就是我们品牌去做的。
1: 那如果我的诉求再高一点，就是我现在家里面只有地暖，然后呢没有那个什么现在讲的几恒当中的比如说空气循环系统，那我想着刚好趁着这次改造，你给我再多加点几恒吧，这个你能不能实现？
0: 对，
2: 这个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1: 我还以为说这个有点难度，这个太简单了。
3: 这个应该不是应该在地暖那个，应该在什么空调、
1: 重新再加点东西了，对吧？
2: 我再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就是说暖通啊，它不是只有暖和通，就是暖通它其实是三个专业，供暖、通风，这两个是一个暖一个通，还有一个什么空调，其实它是包括三个方向啊，供暖、通风和空调，简称暖通。我们现在像什么通风，像新风系统，像什么3恒5恒系统、全空气系统，这些它都是在就属于叫通风，其实它本质上也属于这个空调，属于空气的调节，就是包括像这个杨老师说的，就是说我在原来基础上我增加一些新风系统，增加一些净化功能，其实这些你就是相当于多增加一个比如说新风的一个设备，就是跟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它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3: 所以这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啊，这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
1: 小 case
2: 小 case
1: 啊，
2: 顺手
1: 就
2: 给解决
3: 了，
2: 顺手解决，
1: 真的是
2: 这样。
1: 好，这个说到这儿啊，我真的是已经说得很激动了，
3: 是，
1: 对吧？
3: 那等会儿肯马上要咨询了。
1: 是啊，这个不光我们直播室的我跟于聪开始动心了，
3: 对，
1: 可能两位一聊到这儿，一说到这种改造的这种效果啊，然后呢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开始心动，
3: 很动心
1: 啊。这个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我们就先送给各位一首歌，来自关诗敏的心动了。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整点对视之后回来，我们就请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啊。其实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蒋总，有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3: 对
1: 啊，分享的这个内容其实也跟他们的这个项目有关，
2: 对对对。

0: 传统的暖通行业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了一个用这种新媒体的手段啊进行一个营销啊，这个方式我们在整点对时之后也请他们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
1: 嗯，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我们矢志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1: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0: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们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4: 好，我们来了啊！这里是全国首档无彩排真分享，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脱口秀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5: 我是于聪。
4: 刚才在这个整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分享了很多啊，我说按捺不住。啊，我说是等一会儿啊，这个更多的内容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开播了之后再来聊。我说两位非常专业啊，
5: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也欢迎可以留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稍后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可以给大家解答解答啊。
4: 是啊，
5: 那这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南京七天暖通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蒋亮啊，那另外一位是希诺科品牌的联合创始人老胡啊，欢迎两位。
4: 好，再次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就着这位朋友说现在不太好做了啊，市场不好做了，来展开我们下半段的这个交流。确实传统行业在新时代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周一在交流的时候也聊到了，因为这个暖通行业它跟这个地产的绑定还是非常的深的，
5: 对
6: 啊，
4: 那随着这个地产的这个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路径之后啊，可能暖通行业也要发生一些变革，要有一些新的这个思路和创新，才可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两位也可以跟各位来聊一聊，你们在暖通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现在呢也走上了这个新媒体之路，
6: 对
4: 啊，是如何用新媒体的思想来赋能暖通行业，让你们的运营更上一个台阶呢？两位谁先？
6: 行，
7: 可以。
6: 我先讲一讲啊，就是我对互联网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传统的暖通，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难做了呢？因为你传统的这个模式啊，已经成本太高了。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你不管是做家装暖通还是做工程项目的，就是说你做工程的，第一个，你的信息的这个获取的渠道，太单一了，你可能身边的人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些渠道啊，招投标的一些项目，但是利用互联网以后，你的信息的渠道广了，你可能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取很多信息，这样第一个是什么呢？通过互联网降低了信息项目的这个叫什么信息成本，就第一个项目的信息成本，你项目信息来了之后，然后进行去筛选完了之后进行去做工程嘛，实施嘛，然后这个。其实前期的这个信息成本其实是很大一块的，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的模式把这个信息成本给它降低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信息成本降低以后呢，后面的这个 沟通成本也降低了、嗯、为什么？因为客户来了之后你要告诉他，哎呦，我这个产品怎么样，
4: 嗯，
6: 哎、我这个怎么专业，但是实际上通过互联网，通过这种自媒体的形式以后，他去在看你的账号的时候，
4: 嗯，
6: 他其实对你已经有了一个印象，
5: 嗯，
6: 哎，你做的怎么样，专不专业，他对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4: 嗯，
6: 这样的话他一看你做的很专业，很多成功的案例，他其实就已经相信你了，就是在网络上他已经相信你了，
4: 嗯嗯，
6: 线下的沟通成本有成本降下来，所以说我们更有竞争力，
4: 嗯，
6: 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4: 这个着实是没想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嗯、啊，说这个做暖通的知识普及的自媒体，
5: 对，
4: 能够做到70,000多粉丝，
5: 是的，
4: 嗯，没想到，
5: 而且在就是、嗯、这普通人看都看不懂的一个情况下，
4: 所以我很好奇，你这70,000多的粉丝都是干嘛的？嗯，他们听你的课，就是他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嗯、
6: 我专门看了一下这个、
4: 嗯、
6: 因为后台都有数据的嘛、
4: 嗯、
6: 就是后台都有数据的，就是我分析了一下、
4: 嗯、
6: 第一个呢就是年龄段呀、啊、在31到40岁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占了50%。
4: 哦、 嗯、
6: 然后第一个就是年龄，大家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在工作的一个年龄。
5: 嗯
6: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地域。地域的话，一个像广东啊、江浙沪啊、
4: 嗯、
6: 这个区域的这个占的比是最大的、
4: 嗯、
6: 因为这些对暖通的需求是最大、
4: 嗯、
6: 因为暖通它的外延其实是很多的，包括除了我们这个家用的这些暖通，还有一些比如说工程项目的暖通、
4: 嗯、
6: 还有包括像数据中心啊，包括洁净室啊、
5: 嗯、
6: 这些工业上用的一些暖通，这些人其实都是我的一个受众群体、
4: 嗯嗯、
6: 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赛道很小，但是实际上我能做起来呢、
4: 嗯、
6: 因为大家觉得赛道小，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暖通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冷暖暖通、
4: 嗯嗯、
6: 就是家用舒适型的暖通、
5: 嗯、
6: 实际上家用舒适型的暖通在我们暖通这个专业里边占比其实是非常小的。
4: 哦，反而是小的、哦、
6: 对，反而是非常小的、
4: 嗯、
6: 其实我因为我为什么能够这么大的流量和这么大的粉丝基数呢，就是因为我做的是全专业的暖通，
4: 嗯，
6: 哎，所以说不仅仅是家装舒适暖通、
4: 嗯、
6: 然后还有工业暖通、
4: 嗯、
6: 然后各个这个供热包括这个净化空调，就是全专业的领域、
4: 嗯、
6: 因为暖通它的技术其实是相通的，
4: 嗯、哎、所以您的这个视频内容那么的专业，还有那么多人的看，
5: 嗯，
4: 所以你的这个看你的视频的这些抖音的粉丝更多的都是暖通的从业人员，
6: 对，从业人员比较多、
4: 啊、他们需要获得暖通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现在最前沿的一些信息和技术，
6: 对对对
4: 啊、
6: 嗯、
4: 所以您不仅有俘获了这么多的粉丝，你还有很多的付费的课程给他们提供，他们也都愿意，这种付费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的，
6: 对对对，他们愿意去学习、
4: 嗯、
6: 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学习以后，第一个很多人是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了，
4: 嗯，
6: 他解决不了，
5: 嗯
6: 啊、没有专业的基础，没有专业的知识，没有专业的技能，
5: 嗯，
6: 然后要么就是遇到问题解决不了、
4: 嗯、
6: 要么是他觉得他想再做一些提升职业的提升，
4: 嗯，
6: 这样的话他都会来去报名我的课程来学习，
5: 嗯，
6: 这样的话我通过这种课程的形式，然后提高他的专业技术，
4: 嗯，
6: 提高他的专业知识的一个水平，
4: 嗯，
6: 然后这样的话他能够在工作当中更好的这个应用，
4: 啊、
5: 嗯
6: 包括我的7天暖通，刚才那个杨。

0: 老师也问我为什么叫七天暖冬，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七天的时间能够让你就是每天啊，不是说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啊，你每天学一到两个小时，七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在我们暖冬这个专业入门
1: 哦，
0: 对整个的系统的这个暖冬知识，
2: 七天每天学一两个小时，那基本上也就七到十四个小时，你就可以入门了。
0: 对对对，
1: 像我这样的零知识的小白也可以。
0: 可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公益课一炮而红，在网站上，我现在是这个全网的公益课流量最大的。
1: 哦，
0: 因为第一个是相对来说又专业又通俗易懂，所以说能够很多人的受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七天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学。可能一个星期学三天五天，我学七天，就是我可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能够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学习习惯，每天都要去精进，每天进步一点，每天都要去学习，而不是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第二个七天的概念，就是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要进步，每天都要学习。第三个就是我在最早做这个七天暖冬的时候，其实做的是一个公益课，七天学完暖冬本科课程公益课，之所以起七天呢，就是虽然说我现在做了很多这个付费课程啊，但是也是通过七天从公益起家，然后让我能够不忘初心，就是坚持去做一些公益，因为我现在粉丝越来越多了，找我合作的厂家，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越来越多，就是能够让我在这种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够抵制诱惑，不忘初心，就是能够真正的为行业为社会这个叫什么这个回馈行业，反哺社会，为我们这个行业做点真正的这个我们行业的人需要做的事情，
1: 为你的这个初心点赞，
2: 是
1: 这个刚刚也说了，这个蒋总的这个粉丝更多的都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讲的都是非常专业的这个知识，那通过刚刚老胡跟各位的这个交流，我们俩一下能够听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可能你的自媒体面对的是 C 端吧。
3: C 端和我们的同行都有，
1: 也有
3: C 端也非常多，
1: 也非常多，
3: 对，非常多。
1: 所以你的那个自媒体账号，它一个定位是怎么样的？可能跟这个蒋总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吧？
3: 对，我的自媒体账号呢叫“老胡讲暖冬转型”，可能从这个名字的这个字就可以去听得出来。其实我最早这个账号是讲给我们的同行，因为我是一个自媒体的从业者，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我也是一个受益者，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传统的实体店的生意，做品牌代理，
1: 对，
3: 那最多的时候，我举一下我们公司的例子，我们最多是有五家门店，那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
1: 是，
3: 那非常巧合的是，做了自媒体之后，那我们发现，真正为什么去做自媒体，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资产做清，
1: 对，
3: 因为现在我们说房地产形势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向的变化也好，我们会发现这个成本高的时候，你会很难坚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想要做品质。品质性能更好的组件，那成本可能会高一些，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价格战特别厉害的时候，很多实体店的老板，为什么说暖冬在江浙暖冬它不是很难，但是很多做不好呢，他没有坚持，他很多时候是在打价格，那没有坚持自己的初心，就像江老师讲的，你没有坚持要把这个专业把这个系统化做好的初心，所以我们新诺科要通过一种全新的这种方式去运营我们这个暖冬市场，就像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跟杨老师沟通的时候，杨老师说做账号好像我们都不需要去化妆，不需要，更多是靠内容，
1: 对，
3: 那我想说什么是我们的内容，专业就是我们做家装暖冬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在平台上去输出这个专业，想让我们的终端用户知道我家里装一套什么样暖冬系统才是符合我的要求的，什么样才是好，我要会判断，那我们新诺科做了一种全新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用户朋友有一张自检，一张什么样的自检表，我们传统做业务的时候都是，我给大家模拟一下啊，就是暖冬公司拿一张表格，哎，王总，这个我们做完了，你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好，在这个时候，因为用户对这个领域他是不熟悉的，
2: 对，
3: 其实他即使签了字，他根本不清楚你的暖冬系统到底做得好不好，只会去看管子是否直，板子铺得漂不漂亮，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都是表面工程，真正你家里的系统是否高效节能，这个关注点不在这里，所以说我们通过短视频自媒体的普及，已经让我们很多终端用户朋友他们已经知道了应该去看哪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把我们的专业度讲给用户听的时候，用户一下就听懂了，否则的话用户是听不懂的，他会觉得好像这些跟他没有关系，

0: 实际上入住之后才发现有没有关系，非常大的关系。能耗高跟用户一定有关系，冷热不均有关系，舒适度差有关系，系统稳定性不好有关系，其实跟用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是第一点，我们通过自媒体把我们新乐客的专业输出到平台上面，这也是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终端的粉丝用户的认可。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成本会降低，包括获客。我们说粉丝经济是什么，就是粉丝找到我们，其实我们是没有成本的，而且信任度非常高。线下的传统生意更多的靠比如电话营销啊，比如说装饰公司介绍，其他的行业的介绍，
1: 对，
0: 其实这里面成本非常高的。比如说装饰公司给你介绍一个订单，他看的并不是你的专业度到底多强，而是你能给我多少。
1: 对，是是这个逻辑。
0: 那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明明是可以做得很好很专业，但是迫于各种形式的压迫，比如说没有利润了，啊，比如说别人拿太多，比如说各种情况，那就做不好了。但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在平台上面，在自媒体平台上面去告诉用户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那我们的获客成本低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鼓励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降成本。我们不再去让大家你要大店多员工多团队。那在以前家居建材发展非常好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有优势，用户往往就是叫店大欺客，用户一看这个公司非常好，这么大的店铺，
1: 是
0: 这么多的机器，这么多的人，
1: 对。
0: 但是在，但是我要说，这些在现在这个时代，它是一种拖累。我们说，我们对这个行业非常的了解，特别加入暖通，我非常的了解。到了中型的暖通公司，话语权都不在老板。为什么我说不在老板呢？老板其实都想把这套系统做好。但是销售员要清单。但那个时候，客户比价特别厉害的时候。只能去降配置，只能去把系统做得不完善，没有办法。因为考虑的第一个是成本，否则的话公司就要亏钱。所以我们城市合伙人，我们都是带着大家通过我们的专业输出，让品质用户找到我们，我们的获客的边际成本是最低的。
1: 明白。
0: 然后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全国的体量会非常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专业的源头工厂，专业的远程工厂，我们所有的组件也好，控制系统也好，我们的价格会非常有竞争力。我们会给到用户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通过降配来的，而是通过我们各方面的优化，运营成本低，获客成本低，源头供应链，那让利给消费者，我们的竞争力将非常的强。
1: 明白。
2: 对，所以看似是传统行业啊，其实听下来，这完全是互联网的思维在做一件传统的事儿。
0: 对，
1: 而且大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真的思考和注意啊。刚刚老胡在跟各位讲他们的这套打法和互联网思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时代虽然在变，但是商业的根本逻辑其实没有变。
2: 对，
1: 从最初的我们因为一家门店的大。来获取信任，来作为人设的打造。
0: 对，
1: 现在是在互联网上面，你的专业的能力。
0: 对，
1: 其实这个蒋总他有70,000多的粉丝，以及他在互联网当中的这种强势的高质量的输出，就是他人设的一个打造。
3: 对，
1: 这个人设的打造，其实就好比这几十年前那个门店经营的时候的一个大的门店。
0: 对，没错，
1: 对吧？
2: 是的，
1: 啊，这个逻辑没有变，但是。方式发生了非常的变得大的变化，
2: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在说要打造个人 IP？ 你个人 IP 有了之后，你的品牌自然就有了，
0: 对，
2: 流量也就有了。
1: 然后呢，就是降成本。那过去的降成本，过去其实也在降成本，也在讲究降成本，和现在降成本的这个大家的诉求没有变，但是方式变了。啊，那方式一旦变化，那可能在时代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就不适应了。而你们刚好恰恰的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流量或者降低成本的这个方式。
0: 对，
2: 是的，
1: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哎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为什么邀请了蒋总，但是蒋总邀抓住了老胡一块来上节目啊，你们俩真的是天作之合啊，一个有人设。有内容，对吧？有技术，一个有产品，有运营模式，
0: 对，
1: 两者的这个合并确实是。这个一家一大院的，
2: 是的，哎，其实我还蛮好奇蒋总这边啊，这个您这边是先做了自媒体，然后才有了自己的课程，还是说本身就有课程，然后我再想去做自媒体，然后去给我的课程去做一下引流？
3: 我是先做课程，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的公益课，先有了公益课，因为公益课一发上去之后流量太大了，每天很多粉丝，很多粉丝加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学员，每天人太多了，很多咨询的问题也很多，然后后来我没办法，然后就是 收费吧。
2: 嗯，

0: 啊，就是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去能帮他解决问题，就收费，做一个门槛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99一个课程，你报名我的一个课程，我帮你去解答一些问题啊，去系统性的学习课程，然后后来慢慢现在就是内容越来越多，因为我发现市场需求非常大，不同领域的他这个暖通都有学习的需求，那我没办法，我就把暖通的设计啊、施工啊，包括家装的什么三横五横啊，这些内容在我的课程里面其实都有，包括净化空调，我当都会给他列成一个单独的一个课程体系，做到我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课程里边，这样的话就是你不管是任何领域的这个暖通从业者，你在我的课程里边都能够有所收获，然后所以说我现在价格呢也水涨船高啊，提供的服务啊内容也多了，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和大蓝鲸 Live 视频互动啊，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互动、点赞、留言、转发啊。这会儿时间我们的直播间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5000，感谢各位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再多多的转发，成为我们开播以来的最大流量啊！这个
2: 非常有可能，
1: 这个冲击一下这个冠军的位置啊！另外呢，趁着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也想请两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提问，有几个问题确实很有代表性。我们先简单的回答一个，当然是技术问题，其实应该在上半段来回答，当时我们聊得太嗨了，没看到啊。有位朋友问说，地暖到底现在能不能做啊？从消费者角度来讲，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就是地暖的这个使用，还是现在有些新的这种方式取暖的方式了？
3: 这个问题可以我来回答，就是地暖一定是能做的，即使我们说的三横五横系统，地暖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1: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 肯定没有
1: 问题，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问的说，确实现在成本太高了，工资都发不起了啊。其实这个问题刚刚在交流过程当中已经告诉大家的这种方式了，
2: 老胡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1: 对吧？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刚好也很适合在最后回答这位朋友问的，说蒋老师来说一说行业的发展方向吧。其实刚刚两位也涉及了一些，他们现在在两位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代表了行业发展的方向。
4: 对，
1: 那我们如果再把这个行业发展的方向再往远处说一说，来听听你们的这个规划，从你们的规划也来说一说整个行业你们的一些思考啊，跟各位来进行交流一下。
0: 好，我先说一说我从暖通的角度来去看我们行业规划啊。一会儿老胡讲一下，比如家装暖通，因为我的可能就是涉及的暖通的面更广，视角可能更高一点，因为暖通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啊，它的这个外延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细分，而且它的这个叫什么，在不同的阶段啊。它的这个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就是在比如说20-30年前，那个时候是国内的这个建筑市场一个大发展的时期，那个时候家装暖通就是建筑暖通，就是和我们建筑配套的暖通是发展最迅速的，所以说很多一些大的这些企业呀，做这种传统的这种空调的呀，都做起来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居住建筑的这个舒适暖通相对来说已经饱和了，做的也比较人比较多了，相对来说竞争比较大，它现在是一个红海市场，甚至是很多我接触的一些这个经销商啊、品牌商啊，他们都是什么，都是赔钱在做项目，甚至你们都难以想象，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这个项目我做完之后是要亏钱的，但是仍然要去做，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家装暖通啊，这种已经是
1: 很卷了，
0: 很卷，非常卷的红海市场了。然后，但是在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时代，有几个暖通很好的一个方向，一个是什么呢？数据中心。现在我们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包括自媒体的平台，什么银行系统啊，包括这种大的这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机房，需要数据中心。包括现在这个。国家也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它需要给这些设备降温，给这些冷却，这个就是属于什么，这个就属于我们的暖通啊，暖通运行，暖通运维，所以这个领域是我们暖通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点，包括在未来，包括我现在学员里边有30%的学员可能都是做这个领域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做芯片的，就是叫厂务啊，我叫厂务，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的芯片厂啊也非常多，芯片厂他们需要什么，这些芯片制造的过程加工中，它需要一个洁净的一个环境，对空气的温度，就是说你这个空气温度可能高一度，它的这个芯片就有变形，所以精度要求非常高，包括对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湿度要在多少，包括空气的洁净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芯片已经做了什么这个10纳米、8纳米甚至是6纳米、4纳米的，

0: 你想想在这个纳米级的量级上，如果说有一个空气当中的尘埃尘粒放上去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量级，所以对空气的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那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是需要我们空调这个专业对空气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包括空气的压力进行去这些参数进行去精准的去控制。所以专业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说报名我课程的很多跟我学习的也是在这个领域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太深太专业了。
1: 是这个我深切的感受到一个小时时间是不够的。
2: 是的。
1: 这个讲完了之后套用足球解说当中常用的一句话，留给老胡的时间不多了。这个也说说您的思考。
3: 好的，那我从家装暖通，因为刚才蒋老师讲的是整个大暖通的一个方向，那么家装暖通方向

0: 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7: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6: 瞄准6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7: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6: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3: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是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2: 对，您刚才说到了9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9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6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4: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

0: 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啊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嗯。
1: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2: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4: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5: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6: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2: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 都有十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十来个，少的也有七八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

0: 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7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2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

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7: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6: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8: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And so,
6: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

0: 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他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五十，咱们的五 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造，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累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0: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观点，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

0: 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做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产线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 87%。 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核五四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团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

0: 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居民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新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迅速，总装机5年增长超40倍，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2%以上。
4: 华北、西北为新型储能主要增长区。
3: 15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6大新兴支柱产业赫然在列，新型储能产业迎来更大想象空间。
4: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
3: 储能市场变局，蓝图绘就，新局如何打开？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新型储能被列入“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当前，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在技术瓶颈、商业模式、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如何快速突破？在当前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五期间国内市场能否承接出口转内销的产能呢？而未来几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节奏和格局？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中储国能总经理纪律，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展新型储能的部署，新型储能接下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升级？而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我们的能源转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陈所长，
1: 新型储能在国家战略当中的升级啊，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它就是从电力系统的支撑技术升级到电力系统的核心支柱，它不仅仅是风电光伏的配套的设施，已经升级为和源网和储同等重要的第四大柱体。第二个呢，是从能源体系的配套设施成长为能源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原来的削峰填谷的这个调节工具，成长为已经升级为能源体系的保证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这个核心基础设施。第三个呢，从战略性的这个新兴产业升级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培育的方向产业方向，而是成长为一个我们国家万亿级的支柱产业，承担着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使命。那么这三个方向的它的这个所背后的能源转型的它的这个处于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是能源从化石能源为主转变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那么原有的我们的能源体系呢，是以煤炭石油为主，那么随着最近双碳战略的实施，可再生能源呢大规模发展，那么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比例已经占到电力的60%，新增装机的80%。所以说呢，而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要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就必须发展储能。所以说呢，储能是最重要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系统将从我们的

0: 啊元往合三个主体成长为元往合处的四个主体，那么原有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可控的化石能源为主，主要是火力发电为主的基础之上，它要转变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这个不可控的间歇性的这种能源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只有大力发展储能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从原网核三个主体发展成为原网核储四个核心主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新型储能的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来转变。那么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随着我们需求的增加和储能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逐步的完善，那么呢，从原来的政策支持和示范项目的驱动，逐步发展成为从真正的市场需求来驱动，所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过去五年呢，增长了40%，增长了40倍以上。所以说呢，是成为一个万亿级的支柱性产业。
1: 对，您刚才说到新型储能，这次是被列入到15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啊。那季总来说说，您觉得这对于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接下来会具有怎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红利？
2: 好，现在新型储能被国家定义为我们新兴的战略支柱产业，所以我认为在15期间，新型储能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政策的这个导引来看啊，首先新型储能它的这个战略地位进一步的跃升啊，原来的新型储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新能源的配套的这个产品和技术为主，但后续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为支柱产业了，它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现在的像集成电路，像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国家的定位都是同等待遇或者是同等的这个水平，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层面或者是我们社会层面也会把我们更多的关注度和一些资源往这个新型储能产业去导向，支持它的发展。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型储能它的一些价格机制现在其实也会具有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和完善。原来新型储能的发展更多的是跟新能源做结合，这种强制配储的支持这个储能产业的发展，未来是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大的环境下，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个现货市场的交易，包括一些容量电价的支持，使这个储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就能够有这种收益的模式，它的这个收益路径会进一步的明晰。还有的话就是储能未来的这个新储能的发展会有这个原来可能更多的是量的激增，会往这个高质量的角度去考虑，它会更多的会支持这些比如性能好啊、成本低啊、这种具备它的这种盈利模式的这种储能的产品。因为未来是一个市场化的大环境啊，这个储能一定要在市场化的这个大的环境下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最后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导向，是对于储能整体的一个规划发展和这个准入门槛的要求就是还是要支持整个储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可能会出台一些比如说接入的标准啊，我们验收的标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评价的一个体系，这个对于新型储能可以是统一的一个标准，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或者落后的一些产品，会进一步把我们的资源导向拥有这些核心技术这个性能好比较这个稳定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产品。现在其实新型储能已经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这些红利了。原来可能更多的新型储能的收益是比较单一的，跟新能源捆绑打捆，但现在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现货市场交易啊、容量电价等一系列，使这个新型储能的在这里面短时间已经有这种电价差的收益、容量电价的收益。同时的话，咱们现在的一些资源导向，特别是金融手段，现在也有一些低息贷款，包括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也有一些这种资本化的，现在也可以发公募 REITs， 而且部分的储能的项目已经通过发公募 REITs 已经获得这种资产化或者金融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资金的导向或者是资金的使用，其实已经获得了收益，这是中短期的。长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对于它是一个新兴支柱产业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各个方面的资源都会往新型储能的发展去导向，我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1: 那陈所长，我们再来说说，根据您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观察，你觉得我们的新型储能行业面临着哪些突出的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分析说到技术瓶颈的问题啊，商业模式不完善，产业链协同不足等等，那这些 痛点在十五期间会不会得到解决？
0: 确实是这样子，在新兴储能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痛点，比如说在技术的发展水平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和应用的需求，比如说在规模、成本、寿命、安全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电化学储能的高温隔膜材料电池的回收修复技术等等，还有一些关键的技术还不能完全掌握，所以说呢，这些呢要通过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我们的研发平台研发体系建设，加大力度支持关键和技术攻关来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储能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还不如完善这就比如说我们国家呢对储能的这个行业呢还是很支持的，随着我们114号文和136号文的这个出台，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也是确定的，价格机制还有市场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么它在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这些政策实施政策的细则的落地还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下一步呢要加快我们电力市场化改革，那么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通过这些方式呢来解决，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合理的稳定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化协同不足，从技术链来讲我们存在着这个产学研衔接不足技术成果转化率比较低这个问题，在制造链呢来看存在着不足和短板，有些高端产品还是依靠进口，从应用量来讲存在着比如说我们的储能和新能源的协同不足，有些储能场站的利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呢就要需要我们下一步加大我们的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同时呢我们形成产学研用的一体化的体系化的这个政策的合力，还有呢形成我们多元化储能的一些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等等来解决。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季总，我们结合光伏和电池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目前我们的新型储能产业在整个的新型能源体系中的这个定位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那和光伏风电等这些新能源产业又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协同发展格局？
2: 我认为首先新型储能会进一步的赋能我们的新能源的发展，能跟我们的新能源包括风光会构建一个这种互惠共赢的这么一个生态体系。从它在新兴电力系统的定位来说我认为可能几个方面，首先它的那个历史地位会进一步的提高因为刚才陈董事长也介绍了，可能从我们的电力系统组成来说原来可能原网核，现在原网核储，所以储能原来从可能原来是一个可选项，现在成为一个必选项，它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的这个收益模式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使这个储能它的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更加的明确，它自己就能够通过提供储能的多相位的一个服务会有更多的这么一个收益，同时的话从独立储能这个盈利的一些模式的构建的角度它会更丰富，而且是一个多体系的一个叠加，就未来我们电力系统市场化它有多种这个电力市场，包括有电能量的市场、辅助服务的市场，还有这个容量市场，甚至说储能后续跟新能源在碳市场角度它也会有收益，所以它储能通过多种储能的服务可以在多个市场角度里面都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可能不同类型的储能技术特点不一样，它可能主要发挥的功能或者是提供的储能服务会有区别，所以这是我就认为它在这种新型电力系统下的自己可能有几方面的定位，跟新能源的结合，原来更多的其实是储能作为新能源的附属或者是配套做联合开发，但是也会出现很多这种比如说强制配储能是配而不用，它的使用率很低，未来我认为就是储能和新能源它应该从多个维度会做更多的一个有机的结合，是一个互相帮助互惠互利的一个状态，首先的话它从这种商业模式的角度或者从这市场应用的角度，新能源的话它

0: 本身自己就很多这种间歇性不稳定性，可以靠储能做一些这种波动性的一个平抑。同时的话，现在新能源发电更多的也要做一些考核，如果预测不准的话，它也面临这种罚款。通过储能的灵活性调节，可以减少它的这种损失啊。还有的话就是，新能源其实某种意义上发电的成本现在已经很低了，可以使新能源提供这种低成本的电量。靠储能做这种灵活性的调节，使它变成一个可控的、稳定的、按照需要的释放的这么一个电源，可以使我们整个社会也好，或者我们工商业也好，它整体的用电的成本，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有机的下降。这是从它的商业模式。从技术的角度，其实多种储能技术也可以服务于新能源的发展，比如说现在的像光伏、风电，它这种间歇性波动性很频繁，可以靠一些短时高频的储能做一些电能质量的管理，做一些调频的服务。针对于一些像日内的符合变化，比如像特别像太阳能，这个可以靠一些中短时长的，像锂电、像压缩空气、像这种抽蓄也好，可以做这种日间的这种削峰填谷，支持解决它的一个日间的符合大范围的变化的问题。通过这种包括长时的这种大规模的储能，比如说大规模的大容量的抽蓄和压储，包括跨节的储热，或者是我们一些这个战略储备，一次能源、二次能源，配合我们火电的战略储备，可以解决这些，比如说长时间无风，或者是这种长时间阴雨，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风电、风和这个水资源的一些季节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多种维度可以服务于这种新能源的发展。
1: 那新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突破100吉瓦，在全球新型储能市场的占比首次过半。3月31号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突破100吉瓦，占国内电力储能总规模的2%以上，与“十三五”末相比增长超40倍，在全球新型储能市场中的占比首次过半，达到51.9%。技术结构上，锂离子电池仍占据主导地位，装机占比超96%，但随着多个百兆瓦级长时储能项目相继投运，技术结构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前沿新型储能技术加速发展，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对多时间尺度、高安全性的能量储存需求提供支撑。区域分布上，十四五以来，新型储能项目加速向西北、华北等风光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内蒙古、新疆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
2: 新型储能灵活调节能力日益凸显，在促进新能源开发消纳、提高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保供水平等方面作用逐步增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等重大部署。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展望十五五，储能将从规模化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呈现出发展模式向市场驱动加速转型，规划布局向科学统筹精准迈进，技术路线向多元互补纵深发展。
3: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出口退税补贴退坡甚至取消的背景之下，十五期间庞大的国内市场，那么能否完全承接住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这些产能？国内市场又是否存在新的增长点？陈所长。
4: 国内呢具有强大的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市场的接受能力，但是在结构上呢还是有些压力。你比如说我们的沙河荒，我们有5000万，那么5000万千瓦的装机，那么它可以承接大量的出口转内销的产能，但是它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储能，而原来的我们的户用储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的那些储能，它就结构上它就存在了困难，所以说呢，仅仅依靠沙河荒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下一步除非继续加大我们的出口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我们的新兴的应用场景和来培育开辟我们储能的新的增长点。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有零碳园区有算力中心AI 的算力中心，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还有我们高耗能企业的它的这个低碳改造，比如说化工水泥钢铁、冶金等等。那么通过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应用场景。那么总体上呢，我们的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新兴的应用场景，通过我们的技术升级和我们的

0: 服务的升级，来提升服务水平和应用价值，来开辟新的增长点。
1: 那最后我们请季总来说一说15期间，你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新型储能市场将会呈现什么样一种发展节奏和格局哈？像市场的规模，还有主流的商业模式、政策支持的方式，又会发生什么样一些标志性的变化？
2: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的保驾护航，所以我认为未来新型储能的发展会进一步提速。首先从这个市场规模的角度，我们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储能的市场规模是144G瓦，目前按照预测到2030年，就是5年之后，储能的保守估计到370G瓦，乐观估计到450G瓦，所以未来储能的市场规模要从现在水平大概要增长3倍，所以它的整体的增量还是很可观的。第二点的话，就储能可能还有一个趋势要往这种长时储能的发展，因为从14-15的发展来看，最开始从储能的平均时长2.1小时增加到了2.58小时，目前预测到2030年要到3.5小时左右，所以对于长时特别是新能源光伏的这种日调节的需求，所以对于长时储能的需求，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大。同时的话，储能这种多元化的这么一个收益模式会进一步的成熟和完善，就储能能提供多种收益，它都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说调频、调峰、调向、备用和移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能有定价的一个机制，使它能获得它的综合的一个收益。最后的话就是从政策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原来可能是给补贴或者是给配资源，更多的是要往这种建市场、定规则的角度去发展。通过我们一些市场化的规则的明确，通过一些准入门槛，通过一些这种考核机制，使这个未来的储能，特别是技术和产业整体的发展，都未来向整体的这种规范化去方向去发展。但是我认为15-15的话，其实对于储能更虽然是有机遇，但是更多也会有一些挑战，因为现在市场化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更加的严峻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更好的努力。
1: 全球新型储能发展迅猛，预计未来10年增长将超过15倍，而中国新型储能新增装机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在这场全球能源变革中发挥着稳定器与加速器的关键作用，我国储能市场也正在呈现大型化、规模化、多元化并行的趋势。15规划纲要为新型储能的发展绘就了全新的蓝图，我们期待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储能行业能够持续创新，坚持开放包容合作的姿态，打开发展的新局面。再会。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系列评论储能市场变局。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攀升，电网消纳和系统调峰等等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储能正在从新能源配套转变为能源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正是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出海大年。目前储能企业出海在技术市场准入、地缘政治等等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在新的生态之下，储能企业如何精准的布局，打造差异化的出海优势呢？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

0: 联盟理事长陈海生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谭文先生，欢迎两位到来。好，我们现在呢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储能企业在2025年的出海的成绩单。
1: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中国企业新增储能出海订单及合作规模高达353吉瓦时，同比增长94%。其中，储能设计、采购、施工、储能系统和储能电池合计346吉瓦时，同比增长90%。从订单分布区域来看，欧洲、澳洲、美国、中东位居订单合作规模前四位，当中欧洲占比接近20%。而从增速来看，则是澳洲最快，同比增长达472.6%。另外，受地区冲突严重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影响，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一步审视原有能源结构的可靠性和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机构分析认为，得益于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零部件等主要绿色技术领域突出的制造能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出口商将更具竞争力。
0: 的确，我国储能的出海呢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全产业链优势，出货量也是非常的可观。但是业内呢普遍也认为，眼下海外的环境也是日渐的复杂，不少企业都碰到过技术、市场准入等等方面的壁垒。那陈所长，你会如何看待这些壁垒？我们该如何去突破？
2: 确实啊，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壁垒。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技术认证的壁垒。那么当前呢，全球的储能的技术认证的体系呢非常的分散，而且呢更新的很快。我们国家的比如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要出口多个国家，那么它要经过多个的标准的认证，而每个储能系统呢也包括多个的部件，所以说呢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标准的不断的更新，所以说它这个认证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就会很高，甚至呢不可控。
0: 对，
2: 第二个呢是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说壁垒。那么当地化审批的流程呢一般呢都比较复杂，而且呢不一样，要求呢本地化的服务水平也很高，所以增加了项目落地的难度。第二个呢，欧盟最近也是全生命周期的那么二氧化碳碳足迹的考核，也是非常的严格，也无形当中呢增加了一个门槛。第三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电子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欧盟呢也通过立法法案来规定了本地化的这个比例，包括外资投资的比例的限制等等，这些呢也形成了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破解呢？我觉得需要多维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来精准的破解。第一个呢就是要建立动态的标准的追踪体系，那么加强和标准组织的合作，那么加快我们的这个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这个并轨接轨。第二个呢是加快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球化的布局，那么深入融入当地市场，那么呢同时呢打造我们中东拉美东南亚的多元化的市场。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快我们打造本地的团队，通过我们的这个长期的驻当地的这个服务，能够呢一个是完成我们复杂的审批，第二个呢要加快我们碳足迹的全生命周期的收集信息的收集和可信化的这个体系的建设。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要我们整个企业我们要形成合力，和政府一起通过外交谈判和商务谈判，那么呢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的公平竞争的优质的这个环境。
0: 所以在你看来，在我们的技术标准还有市场准入，包括政治风险这方方面面，很多市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壁垒的。当然你也说了，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些壁垒。
2: 是。
0: 那么谭总，我知道我们派能在我们出海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所以刚才陈所长讲到的这些壁垒，我相信你们也曾经遇到过。那你觉得在这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3: 是的，我们作为中国最早出海的品质储能企业，二零一三年我们就向海外交付了我们第一套的储能设备。那这么多年在海外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穿越，这么长时间的储能周期，今天来看，我们需要向这个规模红利，向价值链高端跃迁。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出海的时候，2013年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了解的客户需求，我们要进行产品定义。我们要取得客户的信任。那对我们来讲，要解决这么多问题，那需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制造能力，有海外交付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体的锂电的产业链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与完善，成本比较高。那对我们来讲，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化发货的应用场景。那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我们的户储这样的应用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们通过不断的耕耘，规模化的不停地发货，在海外建立了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建立了我们的分销商的能力，建立了我们一些品牌的能力。那经过几年的运营，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产业链逐渐的成熟，那客户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从单一的产品向系列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客户的应用的场景也从户储向工商储向标签。那对我们判断来讲，那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产品，从低容量向高容量，从低电压到高电压。那从我们的软件来讲，我们升级我们的 BMS EMS， 包括我们的饮品的整体能力的建设，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方案的交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打造一个全矩阵的产品序列，满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产品应用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建立在海外的交付与产品全产品周期的运营能力。那又发展到近两年，有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又发现有很多地区设立了不同的贸易比例的方式，有些国家采用关税，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在本地建立工厂，本地投资，或者是深度的参与本地的供应链的建设，要在本地采购。
0: 是，
3: 那判断到今天，我们大概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运营阶段。我们在海外很多地方有分支机构。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要在本地合规的运营。那合规的，我们要满足当地的财税的要求，当地人才本地化的要求。
0: 对，
3: 并且能够跟当地，帮当地的发展创造我们的价值。
0: 对，13年前有13年前的困难，现在有现在的挑战。
3: 对，
0: 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应对啊。
3: 对，
0: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出海呢，已经不仅仅是出口产品啊，更多的是要实现本地化，是要进行一个生态的共建。那陈总，你觉得这种生态的共建跟之前那种单纯的出口产品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它对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有怎样的意义？
4: 现在最主要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原来的企业和客户之间是一个交易关系，现在呢转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原有的单，就是简单的出口产品啊，或者说出口设备这种方式，它就有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那么交易结束之后，大家的这个关系基本上就结束了。而现在呢，我们通过出口服务、出口生态这种呢，是形成一个比如说资本加技术加运营这种综合的服务模式。
0: 对，
4: 就能帮客户和我们的企业深度的绑定啊，享受整个资产它的全寿命周期的长期的利益。那么企业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它就不再追求短期的这个利润，而是追求长期的资产全寿命周期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呢，这个在后续的在提供运维啊、服务啊，这还能享受长期的这个收益，同时呢还能够这个巩固长期的客户关系，就是从原来的赚快钱变成了赚长钱。第三个呢，就是它从原来的单点的突破，现在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整合能力。原来考察的就是它是要提供制造能力和这个成本控制的能力。现在考核的或者说比拼的，大家比拼的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运营和整合能力。所以说呢，这一转型呢，就是一方面它可以克服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壁垒。
0: 对，
4: 就是单纯的产品出口它极易遭受这个我们的贸易壁垒的这个限制和影响。那这种方式呢，通过它的利益的这个深度捆绑浓郁形成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当地市场化，这样呢容易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
0: 是啊，可以说以前呢是一个硬件的供应商，接下来我们要努力要成为一个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甚至成为一个能源的供应商。那谭总，在你们的实践当中，你们觉得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转变呢？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是的，那多数我们的企业，储能企业出海都是从我们的硬件供应商开始，然后再转向我们的提供储能解决方案，再进一步是不是能够参加能源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都需要我们深耕内功，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对，
3: 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设备的供应商，这是基本功。做好设备的供应商本身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储能整个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
0: 竞争也很激烈，
3: 对，有软件有软件一系列的东西。
0: 对，
3: 同时我们需要内部有平台技术的研发能力，有方案能力，有产品定制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有制造交付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有本地服务，这些都是要求啊。就是说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是不容易的。
0: 对，
3: 那随着行业的不断的发展，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客户需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需要在海外又能够提供方案的能力，要有交钥匙的能力，这时候需要我们做要有集成能力，软件硬件方案，
0: 对，
3: 包括现场的安装调试，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这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有研发的投入，有人才的引进，是吧？
0: 对。
3: 那下一步像这个能源运营商的升级，这个要根据全球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求，要更深度的与本地资源进行融合，有一些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些合资的公司，来在本地运营，有一些我们甚至要引入一些金融的资本，来与本地的项目开发商一起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的维护运营，保证项目的收益，保证在当地能够有收益的同时，能为当地电网创造价值。
0: 是，事实上呢，我们不管是在硬件的供应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能源的运营方面，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很多的优势。而事实上呢，我国在储能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稳定可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继续来做了解。
1: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光伏电站，3.2万块太阳能板覆盖在墨西哥城中央批发市场的屋顶上，占地21公顷。该项目每年可生产高达25吉瓦时的清洁能源，得益于储能技术，在日出前的用电高峰，这些清洁能源也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墨西哥，当地企业正在引入中国的储能技术，为当地的光伏项目配套安装储能系统。在非洲，中国储能企业将中国制造能力与本地化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性价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企业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本地化成为打开市场的关键。
0: 从输出产品到输出产能，再到输出方案，储能企业要实现这种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层面、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助力。那陈所长，你觉得我们的储能企业他们最需要提供的助力是什么？我们的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4: 就是从主管部门来讲啊，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顶层设计，一个呢就是底线的把控。在顶层设计方面呢，要加强加快呢推动国际标准的这个互认，推动我们政府和海外的谈判，包括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呢，要引导企业呢有序的出海，防止呢一窝蜂的行动或这个内卷式的竞争。从行业这个协会上来讲，行业组上来讲，主要是做三个工作。一个呢就是组织协调，第二呢沟通的桥梁，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的平台。那么行业组织呢要推动的行业自律要作为海外的交流平台，那么组织代表行业来和海外的市场、政府还有还有这个电网企业进行谈判， 同时呢要提供认证啊培训呀、法务这方面的服务，为海外企业呢共享海外资源啊，降低成本啊，提供服务，那么为了推动这个储能的产业的出海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需要三方面的工作啊。一方面就是要还是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呢特别针对海外的市场啊，要进行精准化的针对性的研发，建立这种差异化的技术优势。第二呢就是服务升级，把原来的出口产品出口设备转变为资本技术运营的综合的服务，
0: 对，
4: 来从实现呢客户的价值的最大化。第三个呢就是加大这个海外布局，进行生态建设，
0: 对，
4: 那么促进啊当地的这个市场化，然后呢能够为这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企业抱团出海这种啊模式，形成电信呀这个制造商啊包括我们的 EPC 总包商的这么集体出海的这种模式。
0: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正在出海的储能企业正在进行的一些转变。
4: 是，
0: 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出海的储能企业呢已经在努力的推进生产环节的本地化，那除了生产制造的本地化之外，谭总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层面实现真正的本地化？另外呢我们不同的类型的储能企业出海又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差异化和优势的体现？
3: 是的，对我们来说本地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的过程，那在本地化的布局也是为了推动我们中国储能企业与全球的能源生态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本地化最直接的价值就是我们更贴近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需求，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更加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在本地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定会利用我们的技术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结合，与当地的人才相结合，给当地创造更好的价值，我们会当地的社区社会良性互动，我们给当地有税收的贡献，有就业的贡献，这样我们跟当地良性的互动以后才能够长期的成长。至于说到差异化，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产品的差异化，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北欧的高寒地区，我们的产品需要在高寒的条件下怎么样稳定的安全的运行，你比如东南亚地区潮湿，那这些地方我们怎么能够抗潮湿，抗这个相关的一些氧化的一些问题，是吧？那比如在非洲一些电网不成熟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在离网上有优势？那在发达国家的市场，我们这些系统怎么能参与电网的调度和应用？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差异化做出一些方向。同时在差异化上，我们还可以在本地服务做到差异化，充分的利用了本地资源，在本地充分的服务，充分的响应，敏捷的交付，这些都是差异化的方向。把这些差异化都做好了，我们的各个企业在不同的角度服务不同的客户，那中国的企业这块蛋糕储能蛋糕会越做越大，我们会本地融入的越来越好，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实际上这差异化的背后是我们根据当地的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功课，这样在未来我们的储能产业在海外才会有越来越大的空间。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的确迎来了一个出海大年，但是呢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的背后远非一片坦途，技术壁垒、地缘政治与行业内卷依然是存在的挑战。面对复杂的格局，储能企业的出海策略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竞争，要比拼的早已不只是成本，更是技术实力与全球化运营的能力，唯有稳扎稳打才能够在全球储能变局中赢得长远的发展空间。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补贴大战，价格狂欢，喧嚣背后谁在买单？
2: 做蚕丝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
1: 坚决遏制恶性价格竞争，严禁干预定价行为，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惊起实施，切实规范补贴行为，
3: 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
1: 告别价格战，平台竞争走向何方？不为流量论，如何敬畏价值和责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每到节假日，各大电商平台就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补贴大战，各种玩法规则把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算得头昏脑胀。而平时当我们在平台上下单的时候，往往又会担心掉入自动续费、大数据杀熟的价格陷阱。从今天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台经济将就此告别价格战？而在新的规则约束之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将走向何方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周密，欢迎两位。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有效期是5年，规则直指了平台的定价权边界。那包冉来说说这次的新规为什么针对的是平台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为，它的核心意图是什么？
1: 我认为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要预防新型的平台经济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将会以它的可支配的市场地位来制定带有歧视性的价格行为，从而摧毁对整个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一个良性的底层代码。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被扭转、不被遏制的话，那么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无从而谈。其实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在互联网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技术手段，能够使得全世界的信息的流动极为高效，成本极为低廉。我们在过去有一个词叫长尾经济，对吧？所谓的长尾经济就是说，当你整个的用户规模、网络节点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继续扩张整个网络，它的成本接近于零，甚至于还低于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从来没有过的网络平台出现了，而网络平台它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垄断无可厚非，有良性垄断，有恶性垄断。所谓恶性垄断，就是它利用自己的市场可支配地位啊，打着你看所有的平台一开始都是说我们要去掉中间的中间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可是事实呢，新的平台一旦占据垄断之后，他们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而一旦成为新的中间商，这种垄断的地位自然的会驱动着他们去寻求超级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于哪？来自于对产业链上下游的盘剥，使得整个产业链的进入、退出、演进、淘汰都变成了不是自发的市场竞争，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平台指挥棒下的这样的调度。而这种调度对于整个生态它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也就是说过去的中间商要不得，新型的垄断中间商更要不得，价格恰恰是规避整个市场走歪的关键。所以我说抓住了牛鼻子，非常精准。
0: 那你觉得这次规则的出台体现了我们制度逻辑上的哪些转变呢？
1: 这是根本的方向性的改变。过去呢，在自由野蛮生长的阶段呢，平台之间呢往往通过特别简单粗暴的价格战来搞效率为导向的竞争，对吧？你那儿价格贵，我这儿价格低，好，那么用户都跑到我这儿来，它很有效，但是非常简单粗暴，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发展没有好处。现在呢转向生态共赢的导向，价格战不是不可以打，但是有底线，你必须在一个满足基本的成本质量的合理三角形之下，你来实行有效的价格战，并且要通过技术创新搞富有创新性的价格战，而不是一味的搞低价。你拼低价的话，最后就是低价、低质、低服务，用户最后还是受损的。所以说从价格导向转向生态共赢导向，我觉得这是体制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0: 那其实平台上的很多商家啊，过去还会受困于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我们注意到规则第5条有一项非常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销售渠道

0: 到的价格。这条规定几乎宣告了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一个违规。那么未来监管部门如何穿透平台表面合规的防火墙，去发现平台可能会存在的变相施压的一些行为呢？周老师，
1: 应该来讲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则就是一个二选一，它要求这个服务商他必须要从两个里边选一个。那这样的一种规则呢，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啊，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啊这些餐馆啊，这些啊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啊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啊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0: 嗯，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十五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1: 我觉得这个是有要从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反馈中去得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这里边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些保险产品的这种设计，它要有一定的容错权、后悔权。也就是说我消费者可能我在使用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进行后悔。那么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其实本质上是合同法保护的，因为合同法告诉啊所有的这个达成合同的双方，它必须是一个善意的合同，必须是一个善意的一种对价，双方都认可到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成本的负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需要让这个平台的啊这个经营者他也获得相关的一种义务和啊被动的要获得这样的一种啊向支付啊向消费者支付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服务和他的这个对价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我这个服务啊，我可能在这个时间我现在要去付一笔钱，但是我还没有开始享受未来这段时间的服务，我应该仍然是可以去拿回我付的这些钱。所以整个过程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的透明化，能够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后悔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0: 嗯，那我想大家都还会记得，在去年的夏天，各大外卖平台掀起了激烈的补贴大战，他们纷纷推出了高额优惠券吸引用户下单，各平台订单量是一次次破了记录。表面看这是一个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也能多卖货，好像两全其美的好事儿。然而不少餐饮商家反映，这补贴战打起来之后，钱没赚不说，反倒让店里的日子更难了。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回顾一下。
2: 外卖大战中，奶茶咖啡是主战场。这家位于湖北宜昌城区核心商圈的茶饮店主营堂食，以2025年7月21号一笔 19.4 元的外卖订单为例，扣除商家承担活动款 9.5 元、技术服务费 1.05 元、配送服务费 2.9 元以及其他费用 0.9 元之后，实际收入仅为 5.05 元。据店长介绍，他们店一杯奶茶的成本需要5到6元，参与补贴后入账的收入几乎与成本持平。盐溪早是位于湖南长沙县一家营业近10年的快餐店，主营手工粉、盖码饭等各类快餐，目前一共有4家分店，在2家外卖平台上均开通了外卖业务，平均一天有近1000个外卖订单，占到总单量的1/5。看似销售量可观很高，但是每一单外卖的利润却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以该店一张外卖账单为例，

0: 一份20元的口味鸡丝面，顾客到店堂食时，商家能够实际收取20元，但是顾客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时，商家要承担对顾客活动补贴6.6元、平台佣金1.04元以及配送服务费2.45元，预计收入10.9元，约为商品原价的一半。
1: 做堂食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但是呢，这个平台我们又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店子的曝光率。
0: 老谭告诉记者，商家需要外卖平台增加曝光，让更多消费者知道，但是平台高额的补贴却让很多商家陷入了未单忙活的困境。记者通过查阅该店的后台数据发现，平台补贴大战确实带动了订单增长。数据显示，该店近30日内下单新客增加了1514人，占下单总人数的55.4%。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了17847元，看似增幅显著，但与此同时，商家的补贴及支出费用也同步上涨16688元。几乎与新增营收持平。数据进一步显示，商家平均每一单要比以前少收6.12元，这对于一家每单生意在30元左右且毛利润仅约55%左右的快餐店而言，这样的价格压缩无疑是对利润空间的直接挤压。2025年8月以来，针对外卖补贴大战等行为，主管部门启动了整治行动。今年1月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制度建设成果，
2: 针对互联网平台补贴大战等现象，出台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获得各方面一致认可。
3: 从实施效果看，这批制度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得到遏制。
4: 去年那场补贴大战数据惊人，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新规的出台，包冉来说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补贴换流量模式的终结呢？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平台告别流量深割，走向价值深耕的话，那接下来他们的竞争逻辑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5: 两句话的关键，第一个是中长期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我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竞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的竞争，这么多年了，流量大战啊，这个获取入口啊，你看过去是这个门户，后来是搜索，后来现在又变成了 AI，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啊，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营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个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
4: 嗯，
5: 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4: 嗯，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

0: 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1: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0: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散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春招进行时， AI 人才成香饽饽。
2: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岡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1: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14-5期间，我国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涉及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带来哪些新机遇？创新潮涌，活力迸发，打开新职业，看见怎样的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聚焦新职业新机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新职业如何和产业创新、提振消费紧密结合，持续赋能经济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最近各地春招市场上涉及人工智能产业链技术岗位需求旺盛，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春招市场上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

0: 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公司 AI 人口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十分受欢迎。
1: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0: 今年 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十分受欢迎。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近期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
2: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3: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0: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质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增长较快，其中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也保持了20%的高增长。
4: 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可以说是明显增长。范老师，先来说说您的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新职位会备受关注？那这些新职位的新字都体现在哪里？
5: 好，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啊，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那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我们举个例子啊，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无人机驾驶员这么一个新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当时社会上也少有成系统的这么一个培训体系，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劳动者比较敏感，他就很快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去掌握了这门技能，那目前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个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啊，无论是这个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啊，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啊。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啊，它能够覆盖上下游，更好的服务产业发展，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总书记曾经强调呢，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啊，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10年前这个我们医务版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职业，那随着这10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 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
4: 嗯。

0: 马监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室，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啊、带来的机遇。
1: 嗯，熊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2: 那么刚才郑云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四个方面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是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的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线性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比较高。第三个，在工作形态上，传统职业可能就是我们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是吧？我们那个上固定班的这种形态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新的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平台化的这种网络化的这种比较有关系。最后一个在产业属性上，新传统职业可能聚焦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工业化呀、新智能化相关的一些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基础性服务，但我们新职业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战略性生产跟未来产业这个领域里边。那么这个整体的新职业的诞生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们的动能转换、我们结构优势质量提升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体现反映我们数字经济引领整个产业可能是这样向数字化的转型，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新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发生在都是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我们现在 AI 工程师，包括我们低空经济这些低空职业，那么这些都是跟新的数字经济变化高的。而且可以看得到我们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数字经济在这里边比重可能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区域特点在低碳经济，现在大家能看到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个在战略的推进，我们越来越多的跟碳相关的，比如我们碳资源管理师啊，这些跟碳相关的一些职业越来越发现，而且在我们的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岗业中，我们碳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碳的这个含金量含这个成分会越来越高。这第二个。第三个呢，是随着我们的民生服务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多服务更加的一些专业化，大家比如知道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也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们养老护理师，包括我们长期护理啊，那么这些民生领域的很多职业，包括我们在文旅啊，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很多的文旅方面体育很多的新的职业的发生都是跟这个民生服务的，而且能感觉得到民生服务啊不仅仅只是需要服务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提供民生服务的岗位跟我们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互动共建。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化解融合的问题，可能未来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职业都是在我们一些比较交叉的地带发生，所以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边界可能越来越模糊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就实现了跨界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多了量子两个字，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王海伟告诉记者，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加了量子设备之后，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4: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3: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

0: 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五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百万个。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1: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
2: 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去分析，所以都需要你去畅所、去畅行、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叫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社会协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中，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来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向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3: 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这句话呢，对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一样啊。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啊。企业如果能够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他对他打造他的先发优势，打造他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是很有用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新职业又对企业带来了他的人才支撑。新职业的发布呢，其实是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开展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啊。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我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更加权威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呢，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的发展。那对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新职业可能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两点，一点呢是方向选择。那新职业往往具有较好的薪资和发展的这个前景。那薪资方面，由于它有蓝海属性，所以说它经常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呢，会有这个薪资的溢价。发展上的话，新职业往往具有更清晰的发展前景和较少的发展障碍，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说，这样对这个我们高中生选专业、大学生找工作，还是你创业或者再就业，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职业对个人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技术赋能的选择，新职业特别是那些反映新技术的新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提升自身素养、提升自身价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通过学习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作为创新驱动和新兴领域的风向标，新职业密集涌现，映射出了经济发展涌现的新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国家标准，44个属于首次颁布，这也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将会开辟出更多的新职业新岗位。这既是技术进步汇集广大民众的生动体现，更是无数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追逐时代梦想的全新舞台。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过去，我们提起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大多是汽车、家电、服装。但是今天，微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正在全球掀起中国文化热潮。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最快，增速达25.6%。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深厚的精神内核，这份软实力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时代机遇与发展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片场，一部英文微短剧正在紧张拍摄。女主角入行一年多，已经拍摄了20多部中国网文故事改编的微短剧。
2: 中国故事确实抓住了观众，我的兄弟也在这个行业和中国人合作。
1: 这部剧的导演和制片都是中国人，而演员、摄影、服化道等岗位则全部由本地人担任，形成了中国 IP 加本地制作的创作模式。记者还留意到，中国微短剧拍摄中用的分镜模板和节奏控制表也被本地制作团队采纳使用，试图精准复刻中国短剧3秒抓住注意力、60秒完成情绪闭环的内容创作技巧。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全球海外短剧市场规模将在2029年突破1200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速53.9%。中国出海企业届时预计占据约76%的市场份额。微短剧是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张新名片，要开拓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国的创作运营团队有哪些底气和优势呢？在浙江杭州的一家网文网剧公司，内容策划团队正和美国的同事开视频会，商量2026年要做的美食、体育、武侠等题材的新剧本。讨论的时候，公司自己研发的剧本创作 AI 大模型一直在后台分析数据，实时给出海外市场的观众喜好、内容趋势，还会推荐当地的流行语和网络热梗。
3: 他在找选题的时候，他会找得更加精准一些，并且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新鲜的方向，他去帮我们分析他是否适合海外的市场，然后再他会给到我们一些大的故事的切入点，我们整个故事大纲的一个故事的搭建。
1: 在选题策划阶段， AI 的介入让内容创作的第一步走得更加精准。剧本一出炉，公司位于杭州、长沙等地的团队就同步启动了译制工作。在这个环节， AI 大模型可以把剧本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甚至还能转换语境，让一些词更贴合当地的文化。
3: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画大饼，本地化处理把它翻译成 empty promise or empty check， 就这个对于英语国家的话是接受程度会比较高。
1: 内容本土化之后，怎么让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呢？营销推广成了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北京，人工智能为营销投流团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庄玉莹告诉记者，过去一部数百集的微短剧要制作预告片，光剪辑团队就需要几十人，如今 AI 只需要几秒就能分析全剧内容，一键生成上千条风格各异的预告片。
4: 印象比较深的有一部古风剧，人工智能抓到了这个女主她古灵精怪的几个瞬间，她还能够根据不同平台、不同国家她的观众的偏好，把最吸引他们的剧情点提炼出来。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微短剧创作中，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一键生成万字剧本，意图生成一部小说，一次解析100万文字。过去需要几个月完成的事情，可以缩短至几周。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正成为新引擎，不论是从剧本策划还是翻译，再到素材剪辑，甚至产品投放，人工智能可以说贯穿了微短剧生产的全链路。

0: 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 AI 动漫短剧，包含 AI 仿真人短剧，用户规模将从2025年的约1.2亿增长至2.8亿，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0亿元。未来 AI 短剧将从技术驱动向创意与技术协同加速转型。这个新变化对微短剧出海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技术上日益成熟了，让制作的成本进一步的下探。其实刚才我们说出海，就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数字短视频工业意义上的模式出海。如果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的加持，会让这个模式变得更高效，成本更低。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优势。
0: 微短剧在全球刮起中国风的同时，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出海时刻。一批兼具中华文化底蕴与国际化表达的电影作品正跨越山海驶向全球，吸引着世界观众的目光。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创下历史，全球票房达22.67亿美元，登顶全球动画影史票房冠军。海外的电影从业者告诉记者，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热映，标志着中国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意识融入到创作过程，从字幕翻译到文字符号的呈现，都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习惯，让全球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新的认知。
2: At least they're now making an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Ne Zha, where they will have well-known actors speaking English. That's the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0: 2025年全年，国产影片海外总票房超10亿元人民币。国产电影年度票房前20的影片中，15部实现海外上映。
3: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10余种语言的版本。我们在创作的初期，在生产制作的初期，就可以去考虑海外市场和海外受众。那么这样的话，把国内的传播和国外的传播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在内容的创作和生产上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4: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entering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being recedsympathetically by what I call pop cosmopolitan. And they have no bias against Chinese media, as long as it tells stories that are exciting for them, if they like the aesthetic.
0: 2025年，我国还在40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展。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电影善于在叙事中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这是吸引海外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5: 啊，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是能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0: 而伴随中国电影一同走出国门的，不只是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有技术。在杭州的一个摄影棚内，工作人员正在拍摄一段悬崖翻车的电影镜头。现场仅有一个 LED 幕墙和一辆车，通过虚拟拍摄制片的技术手段，现场拍摄结束即是成片。这个虚拟制片技术是这家公司自主设计并研发的，目前这项虚拟拍摄技术已经被多家海外用户采购并使用。
6: 虚拟制片实际上是把场景做数字孪生，放到这个 LED 屏幕当中，用虚拟空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拍摄，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原来传统电影拍摄的这个方式，基本上就是在摄影棚当中能够去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它其实大概可以比传统的那些大制作的片至少降低30%的成本消耗。
0: 最近两年，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电影工业。今年年初，中国首部全流程人工智能生成动画电影《团圆令》成功上映，它将原本需要3至5年的制作周期大幅缩短。
7: I think a few months ago I said, I think it's now at 100x, you can make 100

0: 100x more content for 100x less cost. Today, I may have to rejigger my math and say it may be 1,000 times more content for 1,000 times less cost.
1: 影视行业在大步流星走向世界，中国游戏也已经掀起赶海热潮。这里是德国科隆一年一度的游戏展，吸引着全球各地的玩家和游戏从业者纷至沓来。而在这次展会上，来自中国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展台周围，众多游戏爱好者正在排队领取游戏周边产品。从《黑神话：悟空》到《黑神话：钟馗》，东方美学勾起了海外玩家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出圈的是一款游戏，出海的是中国文化。
2: It's very visually stunning most of the time, and also Chinese folklore i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as someone from the West.
3: Yes, I've done kung fu myself for so 6 years actually. Yes, that's why I may be interested in it. Yeah.
1: 玩家的热情折射出中国游戏产业成长的速度。遥远是来自中国的游戏制作人。
4: 中国游戏行业在过去10年的发展太快了。当这个市场开始慢慢的饱和以后，就要把眼光看到全球。
1: 在全球商业版图中，游戏产业的分量与日俱增，而中国游戏产业作为后起之秀正快速崛起。2025年，全球游戏收入前10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3席，出海版图从东南亚延伸至全球，与欧美日韩形成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4: 中国的开发者在这两年也有慢慢的开始重视做这个自我的表达，然后大家的期待度也特别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变化。但这件事情如果你拿到3年前、5年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1: 窦鸿斌是一名游戏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打造的这款 3D 格斗游戏改编自中国功夫漫画《一人之下》。尽管这部作品已经拥有成熟 IP 的开发基础，不过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游戏的核心竞争力，是窦鸿斌团队面临的最大考验。
5: 用中国武术作为核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博弈关系的一个 3D 动作游戏，我们面临的技术，然后面临的玩法，然后这些技术和玩法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带入进去，这个也是我们的难题。
1: 窦鸿斌说，国风创作不能流于表面，必须深挖文化内核。为此，团队专门拜访武当传人，邀请专业动作演员，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将武术动作数字化。
5: 之所以去找这些武术大师，或者是我们去找这种非遗的人去聊，我们要做到的不是纯搬运，我们要做转化。那中国武术它有很多时候，它不单单只停留在比如说招式的博弈或者是养生，它不只是这个层次，还有很多一部分是有中国的哲学思考在里边的。
1: 窦鸿斌团队希望把道运、武学、非遗这些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游戏的角色、动作与叙事之中，让全球用户在一款游戏中触摸到真实可感的中国文化。这也是诸多文化出海团队共同的目标。
6: 像我们很多游戏的这种出海，那本身就是现代的这种技术。那么游戏里的很多卡通人物的形象是源自于我们古典文化当中的内容，所以说两者的完美结合，再加上我们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迭代呀、示范呢、等等这方面的这种作用啊，实际上呢也为我们产品走出去啊，实际上是做好了最先一公里的准备。
1: 如今中国游戏海外市场收入已经连续6年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971.72亿元，环比增长2.54%，同比增长13.38%。其中，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3.31亿美元，环比增长6.23%，同比增长31.76%。 伴随中国游戏成长的不仅是优秀的作品，还有不断成熟的开发模式、技术标准和人。

0: 裁体系。
1: 这块的景深还要加强一点，
2: 可以，
1: 前面还有很多
2: 过程版，这稍微会有一点点矮了，看到没有？
0: 在英国伦敦，一支来自中国的游戏团队正在实地调研，他们要打造的是一款以亚瑟王传奇为背景的游戏。团队特意请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琼作为文化顾问。
3: 我们清华这个团队实际上就是帮助《湮灭之潮》这个游戏呢，能做英国文化的深入的挖掘。那之前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文献研究，所以我们这次就专程再来看当时大家曾经调研过的那些地方。
0: 一款大制作游戏需要高额的前期投入，长周期的研发以及工业化的项目管理。中国自研游戏想要打入欧美主流市场，最重要的是要跨越文化的隔阂。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搭载中国的人才与创意体系，正让中国游戏一步步在全球市场落地生根。
4: 文化陌生感的问题嘛，在创新和经典之间的一个平衡。我相信的是说，好的故事它是不分国界、不分文化的。
3: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游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角里面，我们要用更世界化的语言来讲一个更国际化的一个故事。
0: 从中国 IP 到世界 IP， 中国游戏出海之路越走越宽。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正在从单一技术输出到文化叙事能力输出升级，成为文化出海的核心载体之一。
5: 实际上文化出海一方面是有利于传播我们的这种软实力，我们一方面提高在国际上的这种影响力，那么也就是有助于企业来实现一个品牌的溢价，那么把这种影响力和品牌的溢价来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之后，实际上是对它企业整个规模、企业整个发展质量的一个提升。
0: 不同于游戏里的国风古韵、博弈对决，来自中国的潮流玩具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地爱好者的新宠。这是一家位于巴黎的潮玩门店，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心仪的潮玩产品。
6: Et parce que je trouve ça mignon, c'est petit, c'est vraiment mignon et c'est coloré. Ouais, c'est.
7: I think they're really cute and it's shocking to me how they made such an impact on the internet and in media and like.
0: 在南非开普敦的漫展上，中国潮玩同样受到不少漫展爱好者的追捧。这个长着尖牙、表情搞怪的毛绒精灵，在过去一年间正迅速成为全球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是一个来自中国、自带话题、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
7: 来，布布。
0: 社交媒体让这款风靡全球的潮玩跨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障碍，年轻人购买它不仅是为了收藏，更是为了参与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文化狂欢，而这场狂欢的源头来自中国。
8: 其实我们更像是一个 IP 的平台，内心我觉得还是有个使命感，我们其实也希望就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是不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出来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牌。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家潮玩企业海外收入162.7亿元，同比增长291.9%，占总营收比重提升至43.8%。从一家中国潮玩企业到全球 IP 公司，他们用4年时间翻了40倍。而创始人王宁坦言，这种突然走红并非偶然。
8: 那我们做大也是得益于，一个是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一个是中国庞大的市场。我们只不过是用中国的制造业和市场，然后我们孵化全世界的艺术家，然后再走到全世界各地。
0: 在广东的一家生产企业，一批刚生产下来的潮玩正在进行打包，即将发往国外。

0: 随着中国潮玩的火爆出圈，中国玩具之都东莞再次浮现在公众面前。中国85%的潮玩产品，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都来自东莞。然而在过去，东莞纵然拥有强大的潮玩制造能力，能够快速开出全世界最精密的模具，制造的硬功夫依然炉火纯青，但企业大多为国外品牌做代工，价值非常低。如何破局，考验的是软实力。
1: 最近是感觉有点闷热啊，之后脸上有点出油啊。
2: 对。
1: 你可以来一副中药的潮人祛湿配方，就是可以祛湿气。
2: 就是这个是吧？
1: 对。
0: 这家潮玩企业将本草纲目与现代流行文化巧妙融合，把中药材变成了潮玩。
3: 还有我们新疆空运过来，
4: 我们不仅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普及了我们中药的相关知识。我们作为潮玩，你们自己也可以随机组合，
2: 增加它的可玩性。
4: 对，
0: 如今中国的潮玩总是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你不期而遇，让玩家在把玩中享受乐趣，了解传统，传承文化。
5: 潮玩呢，把玩子放到第二面了，把潮字放在前面，潮更多的是年轻人需要什么，流行什么，有没有一些艺术属性，有没有一些文化符号，这就是跟玩具的很明显的一些区别。
6: 不能只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去演绎传统的文化，一定要用当代的语言，当下的语言，不只是说让我们中国的玩家消费者感觉潮，让世界的感觉你在引领着潮流。
0: 目前潮玩产品的设计、生产再到贸易，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在东莞周边100公里内都可以找到。从 IP 设计、打样、模具制造到量产物流，创意及商品正在这个潮玩之都快速转化。
7: 我们原来更多是一个世界的代工厂，但是我今天愿意说，伴随着潮玩的推动，我们将有机会成为的是一个世界的创意厂。它的背后我们见到的，也就是是我们制造精度的提高，是我们技术浓度的加深，再到我们文化的深度，它是一个多方同频共振的结果。
0: 如今我国每年的文化贸易总额早已突破了万亿大关，长期关注中国品牌成长的魏奇家认为，不论是影视作品、动漫、游戏还是潮玩，都是国家软实力的鲜活载体。海外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是中国品牌从产品出海迈向文化自信的必然趋势。
8: 那么未来我们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出口当中，文化产品的这种出海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那么对于优化我们整个服务贸易的这种结构呢，也将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文化它是软实力，我们文化产品走出海外，其实啊它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那么一定是有赖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积淀。
9: 不久前，英国的一家品牌估值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品牌500强当中，中国有68个品牌入选，入榜品牌的数量排名第二位。而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品牌矩阵当中，潮玩、游戏、网具等等正在成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的崭新名片。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5000年华夏文明积淀出的东方智慧，是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的底气和根基。今天随着更多中国创意、中国故事、中国标准在国际上收获喜爱和认可，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崛起的软实力将为中国品牌的全球化征程注入绵长深厚的精神动能。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中国品牌的全球化故事仍在续写。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人工智能领域，探寻中国科技品牌的出海密码，欢迎持续关注。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2: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1: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电力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3: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规模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全新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动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到了，
4: 太快了，
3: 这真的是
2: 啊，有意思吗？
3: 太好玩了，
5: 一边拍一边
2: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5: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1: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吨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6: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键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好，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

0: 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1: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2: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3: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4: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5: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这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4: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0: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0: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6: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 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6: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0: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7: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8: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0: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7: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7: 在低频上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啊可见的一些技术啊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7: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啊，涉及到这个亚太啊，不同区域的啊国家啊，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9: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组装。
10: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11: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 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

0: 都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1: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它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的系统攻关。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厂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2: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1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 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

0: 篇幅，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1: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3: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的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的。
4: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5: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节目中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感谢关注今天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人工智能。

0: 浪潮奔涌，他们为何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
1: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
0: 东数西算，算电协同 AI 新基建，如何筑牢数字中国基座？
2: 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经济半小时。

0: 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1: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0: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刚刚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眼前的17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0: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项目负责人陈希怡专门做向导，带着记者来到了平台舱的内部。
2: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进入我们水下数据舱的电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电梯来进入到我们的机柜层。
0: 哦，就是电梯直达数据舱。
2: 对，
1: 来到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1: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2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1: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2: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1: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 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

0: 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够达到 1.15 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 0.15 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节省陆地空间。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向记者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窗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它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2: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3: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

0: 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
2: 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算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全球AI算力浪潮来袭， 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 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2: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现在我们要求客户要打保证金过来， 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 然后提前预定掉。90的话，这一个镑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 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 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3: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 人是10个小时对半倒。
4: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是近五年新高。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现了多个出口新爆款。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中国外贸新爆款。首先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且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排到了2028年。为什么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的出口增长如此迅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五月初，记者来到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总部咖啡厅里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忙到顾不上吃早餐。他告诉记者，以一款目前全球市场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分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王东告诉记者，正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2: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3: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2: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企业为何不扩大产能呢？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光纤预制棒车间，看到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4: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C2 光纤。那目前的 G65C2 光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200元人民币每公里，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现有3200吨光纤的客户。

0: 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记者注意到，中东客户来到王东身边展开激烈争论，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1: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讨论，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些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0: 即便是涨价50%，中东客户依然签下了这笔订单。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让光在玻璃里跑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2: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那光纤涨价之后，那应该也是百倍级的这么一个级别。
3: 目前全球有多少家企业能够生产这样的空心光纤？
2: 海外可能也就是一家，国内的话可能也就是两家左右。
0: 如今欧波段和 C 波段空心光纤正成为企业争夺海外市场的利器，车间里正在生产的光缆即将发往英国。
4: 这是我们公司已经大规模供货的铸网带状光缆，它为英国电信已经批量供货，一公里接近十多万人民币。
0: 为什么这种光缆的价格这么高呢？薛驰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种光缆之所以被称为蛛网带状光缆，是因为一根光缆内包含576根光纤。薛驰告诉记者，这种光缆技术壁垒非常高，但副厂长缪小明立下了军令状，要在今年6月研发出全球难度最大、芯数达到17,280芯的超高密度蛛网带状光缆。
5: 就是为咱们6月份的一个事业一个链本会准备的。我们查了一下，最大的就是13,000多芯嘛，那我们就先做一个最大的，然后满足这种大的数据中心的这种光纤应用的需求。
3: 一公里大概要卖多少钱？
5: 肯定要超过600万。
0: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为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企业还用5年时间研发出比单芯光纤传输容量高几倍甚至10几倍的多芯光纤。
6: 那么多芯光纤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一个光纤里边有多个千芯，因为是一种新型光纤，跟传统的光纤的构造啊都不一样，它的传输容量呢是单芯光纤的几倍。比方说在一些海底通信当中已经有一些试点了。
0: 目前海外算力中心建设有个新趋势，以往到处买产品拼凑起一个算力中心的建设模式，现在正被一家总包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商业模式所取代。这意味着只生产光纤的话，未来可能被排挤出局。眼下中国企业正迅速丰富产品布局，
6: 数据中心呢是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目前呢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发展的相对快一点，中国的数据中心刚刚开始，未来几年内呢国家也会大力去投入数据中心。目前的产能还存在着较大的一些缺口，那么它的建设周期我觉得至少会持续3到5年。
0: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都在研究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多家国内光缆企业已经布局海外，纷纷在海外建厂。
4: 我们在15期间要向国家战略的支撑层要签，使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蓝图相融，海外的营收啊要占到我们40%左右，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天。
0: 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

0: 出口额达到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1: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2: 由此的话，这一钢镚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3: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4: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0: 经济半小时。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离开南通，记者来到素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走进一家光模块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3: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带转生产。
0: 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别看它个头小，但功能十分强大。以 2GB 大小的电影举例，只需1秒钟就能转换和传输95部。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3: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0: 光模块目前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光模块企业的2款产品供不应求。
5: 光模块这个行业红红火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大概能持续多少年？
6: 我觉得，短期看5年应该，5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1.67包括800G，国内的需求也是
5: 都是供不应求。
6: 供不应求，对，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这只是1.67八百 G 这种需求应该还会持续有。真正的 AI 的应用啊，应该刚开始。如果说真正从企业到个人全面应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算力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0: 马新强认为，仅仅 1.6T 光模块在北美的销售就会突破200亿美元。再考虑到中国、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算力中心建设的需求，他预计2026年光模块的市场需求会远大于300亿美元。那么，光模块在未来几年全球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胡长飞给出了他的预测。
5: 300亿这个数字
7: 偏小，至少乘2到2.5了。
5: 就是3到5年全球的光模块消费量一年的主线会达到怎么样一个数字？
7: 300亿，这个我觉得至少这个翻个3倍到5倍没问题。
5: 1500亿美元，那就相当于大概10000亿人民币。
7: 对对对。
0: 胡长飞告诉记者，光模块不是靠堆资金就能复制的产业，而是技术壁垒极高、迭代速度极快、淘汰率极高的产业。
7: 我从800到1.6T，至少每一期的投入啊，至少是10亿人民币起步。
5: 那从1.6T 到3.2T，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7: 我觉得起步至少几10亿，那往后的挑战和难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大。
0: 光模块产业同集成电路产业类似，长期来看，全球仅少数头部企业能稳固立足。国内不少企业深耕光模块这一领域多年，才实现业绩稳步提升，叠加近年来 AI 算力爆发订单，从而实现跨越式增长。而记者采访的这家企业深耕光模块超25年， 去年三月，这家企业发布了全球首款 3.2T CPU 的光引擎，目前正凭借最新产品以及建设国内。

0: 外光模块产能发力全球市场。办公室里，胡长飞正给记者展示他们研发出的 3.2T 光引擎工程样机，一秒钟就可以传输转换190部 2GB 大小的电影。
1: 全球有几家企业能够做到？
2: 目前我觉得全球在截止现在不超过5家。
0: 胡长飞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高兴的是 3.2T 产品中，他们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单波 448G 的传输速度，并成功进入商用阶段。
1: 单通到 448G 这个芯片是你们自己生产的吗？
2: 那当然，我们在20多年来一直延伸于从化合物到氧化物，其中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自研的这个磷化铟生化加硅光乃至下一代的薄膜磷酸铁的这种光芯片。
0: 一边是前沿技术超前布局，深耕预研，筑牢下一代算力互联技术护城河；另一边是当下爆款产品产销两旺，订单满载。深夜11点，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依旧灯火通明，产线全速运转。仓库外，工作人员正将打包好的整箱光模块有序装车，这些光模块将从武汉出发，运往世界各地。库房内部，记者看到各个型号的光模块规整陈列，整装待发，正准备陆续交付。由于海外大客户和企业签有保密协议，一些细节记者无法拍摄，但记者了解到光模块的合格率是重中之重。生产车间内，每只刚下线的 1.6T 光模块都需要经过各类检测，确保100%的合格率。
3: 这条流水线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光模块生产线，能够实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整个流程。
0: 如今算力中心都担心建成后被市场淘汰，因此他们几乎不接受性能相同的同代产品，更青睐性能更高的新一代产品。马新强他们也是提前研发出更新的迭代产品，第一时间给海外大客户发送样品进行测试，以这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高端市场订单。
4: 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头部企业也正式送样测试，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到3季度、4季度会有一个大的增长。我们对产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0: 马新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算力中心普遍使用的是 1.6T 光模块，要赢得更大的市场，必须提前研发出 3.2T 乃至 6.4T 这样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在新一代算力中心建设时拥有送样获得订单的机会。为此，企业也在今年3月全球首发了 12.8T XPO 产品，相当于把8个 1.6T 捆在一起的超级大模块，专门用于未来10万卡级超大规模 AI 集群用。
5: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你如果赶不上，那就不是说落后的问题了，是直接会被淘汰。
0: 由于订单多，又要不断研发新产品，这家企业正计划新招500名博士，全面研发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确保持续领先地位。每年3月，北美光通信大展都会召开，这也是全球光通信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展会。熊娟已经连续18次参加北美的光通信展，她告诉记者，几乎每年她都看到有企业倒下去，也有企业逆风飞扬。18年前，她第一次代表企业去美国参展的时候，他们的展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展区只有9平方米。但今年他们的展区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而且一路杀进了核心区，与全球顶级光模块企业同台竞技。
6: 它是根据国际客户对产品的一个认可度，接受你来参加这么一个舞台秀的，并不是你砸重金就能拿到这个位置。
0: 全球最负盛名的光通讯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厂商暗自比拼，从未停歇，最怕隔壁展台拿出更先进的跨代展品。
1: 如果说企业它的产品落后了会怎么样？
6: 客户不会把你作为下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的，选型方案的时候不会考虑你了。
1: 所以每次展会也很残酷。
6: 对，就是一场科技圈的一个斗牛。
0: 展会上的斗牛心态也是如今企业的心态，也正是靠不断迭代的新产品才让国内企业拿到更多海外订单。在采访过程中，一组数据令记者十分吃惊。由于 AI 产业爆发以及这家企业优异的产品，
7: 我们采用了这个光纤上车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摄像头高清摄像头的带宽从一个 G 扩展到十个 G， 是原来整个带宽的一个十倍，为未来的这个 L3L4 的落地赋能。
0: 2025年4月，工信部公布了万兆光网试点任务的136个项目名单，这意味着万兆光网已经从试点走向了规模化部署。未来，万兆小区、万兆工厂、万兆园区等场景将陆续出现，光模块或将迎来更广泛的市场空间。
8: 这一轮光通信产业的出海热潮，表面上是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本质上是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当然我们也看到订单背后也有隐忧，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稍有掉队就可能被淘汰。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刚刚开始，大幅增长的出口订单应该被视为产业升级的窗口。真正的竞争力不只在于今天的供不应求，而在于能否持续抓住下一代技术，稳住供应链，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标准，我们才能在全球 AI 算力格局中牢牢握住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与定价权。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飘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2: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1: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河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2: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她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3: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 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1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

0: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杰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款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1: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划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划像前两年13.0的比赛，10公里的比赛，就是1个小时22分钟划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0: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敬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2: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3: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1: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0: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1: 大概2023年20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2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0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0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3: 感觉身边划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划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0: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一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2: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0: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4: 划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1个小时2000米。
0: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4: 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跟屁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比如船啊。第二呢，游累了可以抱一抱，歇一歇，这个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防溺水的工具。
0: 海泳爱好者们陆续下水，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网兜，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4: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个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美，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又对。

0: 练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1: 深圳堂，乘风破浪，腼腆腼腆，勇往直前，耶！
2: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3: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2: 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他告诉记者，如今桨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
4: 深圳近些年的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
2: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5: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一旦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2: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6: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7: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2: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8: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六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种

0: 救了好几个人呢、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2: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1: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只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1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3: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四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4: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四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都会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1: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3: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1: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晕，顺着船形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4: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划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1: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5: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1: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激发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6: 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
5: 旅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远景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等非遗，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7: 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
8: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7: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

0: 新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1: 在旅行中，如果能够跨越山海，置身于高空大桥、深海通道、中国天眼、航天发射地，感受国家超级工程的震撼并打卡留念，岂不是更加出片？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2: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3: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4: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5: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就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不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这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6: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7: 我可能不太行。然后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6: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8: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宁波。
1: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7.87%、71.6%。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除了花江峡谷大桥以外，港珠澳大桥、贵州平塘大桥、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超级桥梁工程都成为了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我国增加了不少特色旅游列车。今年六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盟，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丰富在途服务供给。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北京市北京站的14号站台，身边整装待发的正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过去人们坐火车为的是赶路，如今像金旅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1: 金旅时光

0: 光号一共有十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厢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1: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2: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龙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寄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3: 我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1: 还专门坐这个，
3: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4: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5: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0: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艺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2: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列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啊。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6: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2: 啊，是的，
6: 在列车里面其实还比较划算。
2: 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40-50，这种状态。
7: 77度，然后裸眼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4: 它添加了许多现代的类似于裸眼3D 的东西，所以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对我的感受。
0: 因为人气太高，车厢内座位有限，所以在旅游旺季有些项目就需要排队，不过在等候区游客也不会无聊，还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非遗项目也很值得体验呢。
8: 非遗主题也会为小朋友们提供好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好比咱们上色呀、画画呀、涂彩呀，也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0: 列车还推出了票根加联票，一张票串联起了京津冀3D的核心网红景点，买联票还能享受景区8折优惠呢。
2: 与北京的欢乐谷还有西山温泉进行了联动，廊坊呢我们是与这个只有红楼梦景区进行了合作，到了天津市区呢，我们是进行了与这个天津海河游船达成了这种联票的这种产品。滨海新区呢，我们现在已经与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极地公园进行了合作。
0: 把博物馆搬到火车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走进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车厢，仿佛穿越回了3000年前的齐鲁大地，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到精美的古代服饰纹样，每一节车厢都是一座微缩博物馆，旅客坐在座位上仿佛置身于文物展厅之中。
3: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新奇吧，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象就是这些文物也能搬到这个列车上。
9: 从泰安到我们济南55分钟的车程，那孩子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很多的文物的知识，还可以亲自的体验，加深对文物的一些了解啊，所以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0: 今年1至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
10: 游客在重新定义旅游业，连着这里的高楼大厦、奔驰电车的火车，还有我们的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丝绸梦想号火车、蓝莓星光号、蓝莓雁荡号火车，这个旅游列车同样是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在游客的需求的牵引下，旅游的场景越来越丰富，旅游体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
0: 7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10: 在15的旅游强国建设目标中间，我明确提出来，要让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旅游真的进入到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选项里来了，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所以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过上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0: 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猪价跌至八年新低，龙头企业盈利承压，中小养猪户挑战加剧。
3: 前一个有一斤有一块到两块吧，我感觉
4: 现在价格太低了。
2: 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再次启动，加大生猪产能监测预警，引导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5: 预计猪价短期震荡探底后，将会在二季度止跌企稳。
2: 猪价跌至罕见低位，如何应对？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猪肉的价格。作为我们消费者餐桌上的肉类常客，猪肉的价格自从今年春节以来呢，是在持续的下行，已经是跌到了7年多以来的最低点。数据显示，3月27号到4月2号这一周，全国瘦肉型生猪交易均价为每公斤9.36元。

0: 环比又下跌了2.7%。与之相成对比的是呢，就是当前这个生猪养殖的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却在每公斤13块到14块钱，那么这就意味着养殖端已经进入了大面积的亏损状态。猪价持续走低主要的原因有哪些？这一轮猪周期跟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未来猪价走势将会如何发展？产业什么时候才有望回暖？围绕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欢迎增勇；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市场上看一下。
1: 上午，记者在山东青岛一家生鲜肉交易大厅看到，各个猪肉摊位前都摆满了新鲜的猪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搞了有1.2倍的吧，现在的肉便宜啊，
3: 便宜个有一斤有1块到2块吧，我感觉买了90多块钱的。
4: 毛猪的那个养殖户出栏数太多了，就导致的下降了呗。
1: 在浙江宁波一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个猪肉摊位交易活跃。商户介绍，与年前相比，猪肉价格有明显下降。
5: 后腿肉以前最高的时候8.5块，现在成6.5块。五花肉以前最高的是个12块嘛，现在9块。
1: 在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和前段时间相比，不同部位的猪肉价格都有所下降。
6: 炒咯，广通咯，都平了，你错过。
7: 梅花肉卖30，排骨45，平2-3元咯。
8: 都是毛猪价平了个几，咁啊买落啊，零售价平2元到3元幅度。
0: 目前的猪价创下了7年多来的一个新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原因又主要有哪些？我们先请曾勇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9: 首先从当前猪价下跌来看的话啊，主要还是节后猪肉消费淡季，那么叠加呢

0: 禽肉、牛羊肉的供给呢增加也比较明显，供给比较充裕，所以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中比重呢，从2018年的62%下降了当前的58%。此外呢，从供给上来看的话，由于近两年整个生产效率呢每年以3%的速度提升，同时呢去年上半年的整个能繁母猪呢在4000万头以上，所以呢一季度生猪供给比较充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对供应呢还是比较敏感的。根据我们研究的话，一般情况下生猪的供给呢如果提升1%，猪价可能就会下跌5%左右。所以这原因导致节后猪价开始震荡探底。
1: 这个猪价的下行还是由这个供需两端的变化来决定的。
0: 对，
1: 当然这样一个下行的价格，特别是创了这个7年多来一个新低之后啊，我想我们现在的生猪企业肯定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0: 对，
1: 我看到一组数据哈，说是在2025年啊，像牧原股份啊、温氏股份、新希望、正邦科技这四大上市的猪企啊，他们合计的是销售生猪的是在1.4亿头啊，比前一年呢是增加了2200多头，但是同时这个盈利的情况却不如前一年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现在这个猪肉继续在下行，马亮来分析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怎么样？那些中小的养殖户是不是面临着相对来说更大的压力？
2: 其实从这样一个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来讲，整个行业都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然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是不太一样，相对来讲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面临的风险压力会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我们这样一个养猪的行业啊，还是以分散化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运营。那这几年的话，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上市公司，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市场中的行业集中度越来越强，包括对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稳定性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在拓展的同时，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说形成我们对这个猪周期的一个充分的熨平的作用。
1: 是，
2: 相对来讲，其实还可以看到这种大量的散户持续的存在，他们对这个猪周期的反应是比较滞后的，所以往往是慢半拍，最后就会带来这样一些我们看到这种持续的波动的问题。包括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行业的分化在明显的加速，你像这样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它的成本控制比较好，
1: 对，
2: 生产效率比较高，抗风险能力强，而且有持续的抵御亏损的能力，基本上这持续几年它都可以融资，
1: 对，
2: 也能带来这样一种发展。包括有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全产业的闭环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短期内会有一个压力，但是应该不会有影响太大。但是对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中小养殖户来讲，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1: 是，
2: 因为你像现在基本上每头猪的销售可能就会亏损几百块钱，
1: 对，
2: 如果规模不大不小的话，可能这个亏损就会比不小的，包括会让不少的这个养殖户可能会选择退出。所以将来这样一个行业重新洗牌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
1: 就如果说这个猪肉价格短期之内不能回暖的话，
2: 对，
1: 可能有很多中小养殖户他们是很难再坚持下去。
2: 是的，是的，
1: 是。当然刚才马亮提到这个猪周期哈，那么曾勇在你看来的话，就是这一次猪肉价格的下跌跟之前的猪周期相比的话，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
0: 其实以前的猪肉期啊，大家印象中就是猪价大涨大跌，然后认为大涨大跌是猪周期一个特点，然后从本轮周期来看的话，实际上猪价是呈现了两轮的这个矮峰长谷，
1: 矮峰长谷，
0: 对，两轮的，类似这样，
1: 涨得不是很高，但是这个下跌的时间比较长。
0: 对，以前的时候呢，都是长峰长谷，所以从猪周期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轮猪周期其实是有强周期向弱周期转变的。那么像猪价的这个波动的话，跟非洲猪瘟期间相比的话，其实整体的振幅是明显缩窄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产业的韧性来看，以往的周期，多部分的周期呢，其实可能都是与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冲击，譬如一些重大动物疫病等的因素。但是非洲猪瘟以后呢，我国的生物安全水平呢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呢，这个重大动物疫病是可防可控。同时呢，非洲猪瘟以后，我国的生猪生产效率明显提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PSR 水平，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有效子数。根据我们调研的话，一些规模加农场已经达到24到25，而一些龙头企业呢达到30左右。同时呢，像这个料肉比，现在有些这个养殖效率比较高的已经降到2.5到2.6。所以这样呢，就整个周期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供应的稳定性、韧性 在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的整个的

0: 的效益来看的话，那非洲中迁是这个养殖效益是非常高的，那么是历史上超级的猪周期，比任何其他一个周期的盈利水平都要高。
1: 对，
0: 但是这轮周期已经转向了微利的这么一个特征。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都在说行业的内卷，
1: 嗯，
0: 就要在这个行业中呢要盈利，要规避市场风险，就需要降本增效。
1: 嗯，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也好，我们的生猪生产企业也好，也要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进行应对。而且不只是这些生猪产业，因为整个生猪产业的上下游啊，可能现在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马亮，你如何看待这个猪肉价格下跌给整个的生猪产业链所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
2: 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生猪产业，它是非常长的，从养殖场到我们的餐桌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
1: 嗯，
2: 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行业价格持续低迷，对我们的生猪产业的上下游都产生了很明显的连锁反应。
1: 嗯，
2: 你像对于这个上游，这个生猪价格低了之后，养殖户要控制成本，那对于这个饲料企业的这种影响就比较明显，
1: 对，
2: 可能就不愿意去选择价格高的饲料，包括去压低饲料的价格，或者说回款期会延长，包括会选择一些别的这种饲料配比。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的这样一些饲料相关的企业，包括一些你像我们讲的兽医或者兽药这样一些企业，可能都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1: 也会挤压他们的利润。
2: 对，他们可能就会尽可能控制成本，少用这样一些，
0: 对，购买的积极性就下降。
2: 对，这个上游呢，我觉得这个压力会非常明显。
1: 嗯，
2: 那对于我们相近的一些，你比如屠宰加工这些企业的话，因为它的这样一个价格走低，很多的这样一些特别中小养殖户，它可能会很快的清栏。
1: 嗯，
2: 那这个其实是会带来大量的业务或者业务的一个冲击，但这个冲击会比较短。
1: 嗯，
2: 因为很快这样一个猪周期可能又会到下一个环节。
1: 对，
2: 那同时对于下游来讲，其实这个影响也会比较的广和持续。你像一个方面，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养殖户看到这个价格偏低，它可能会把这些生猪的猪肉去以这个冻肉品的方式来去短期的存储啊，希望这个价格回暖之后去销售。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讲这个猪肉的深加工，比如变成一些肉肠等等这样一些产品，也可能会带动这样一些行业的发展，因为它的这个成本降低了。
0: 对，
2: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上游来讲，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
2: 对于我们的这个中游下游来讲，这些企业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机会。
1: 嗯，是这样。当然这个行业我们还是希望它价格能够回暖之后，能够整个链条呢也会出现一个更多的一个积极变化，不管上游和下游哈，都能够从中受益。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哈，目前这个猪肉价格呢处在7年多来的最低的水平。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为了维护猪肉市场的平稳运行，商务部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等部门呢，也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的收储工作，努力的来推动生猪去产能。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及采集点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第一周，每公斤仔猪24.56元，环比跌3.4%，同比跌36.5%；每公斤生猪10.40元，环比跌2.6%，同比跌31.4%；猪肉21.03元，环比跌2.3%，同比跌19.5%。
4: 截至三月底，生猪和猪肉价格分别连续8周和7周下跌，
3: 猪价走低使得生猪养殖户开始着手调减生猪产能。
5: 现在价格太低了，4.78块，成本率是6.5块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出来一个猪赔450左右。
6: 去年的行情相比确实下降了很多，我们现在正在加紧淘汰一些低效的母猪，目前我们的生猪存栏大概是在3万头，去年我们也差不多是在3万2。
3: 对此，农业农村部采取产能综合调控措施，推动生猪产能回调。此外，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作。
1: 嗯，主管部门在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那么这其中的政策意图到底是什么？曾勇，你会如何来进行解读？你觉得这其中最关键的引导措施是什么？
0: 冻猪肉收储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市场调节措施。
1: 对。
0: 那么今年3月、4月分别进行了2轮的10,000吨的冻肉输出。
1: 嗯，
0: 它的作用呢，更多的是，提振市场信心，发挥政策引导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产能调节来看的话，在2024年的9月份，农业主管部门呢已经通过对农繁母猪核心指标发布了相应的监测预警信息。
1: 嗯，
0: 同时呢，去年呢，农业。

0: 行政部门呢实行了生产的综合调控措施，像这个控二育、减体重，适当的淘汰低效产能母猪，适当调减嫩放母猪存栏，通过这种产能综合调控措施呢，来调整这个当前的整个生猪产能。这个是在过去从2024年二季度一直到去年的三季度连续保持盈利的情况下，首次进行逆周期的产能调控。那么从嫩放母猪的存栏来看的话，从2024年的四季度大概是4080万头左右，那么下调到去年年末的3961万头，调减了116万头。但是我们就注意到，从嫩放母猪调减到生猪供应的相应的调整，以及促进这个猪肉的供需的匹配，它是需要大概10个月时间左右的。
1: 是是是，就是说短期内我们的这个收储可能没有办法彻底扭转这个市场的走势，但是它可以促进这个供需的匹配更加的合理。
0: 对，尤其是当前因为猪价达到这个低位水平，所以部分养殖场户可能存在恐慌心理。
1: 对，
0: 那么通过动作输出呢，可以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这种恐慌性的出来。
1: 就是供需短期很难改变，但是对预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心理的调节作用是非常重要，尤其对当前的市场而言。
1: 是的，没错，是这样。刚才跟马亮也讨论到了，就是面对这样一个7年来的一个猪肉价格的最低点哈，我想我们的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我们的中小养殖户，可能现在都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压力，或多或少的一些压力。那么面对这种压力，马亮，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因地制宜的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去防范风险，去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呢？
2: 其实从这轮猪周期来看，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类型的企业的反应不同，甚至是两极分化的相反的决策。
1: 对，
2: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种龙头企业，这几家上市公司，他不光是说不减，而且要增。他希望通过这个时机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窗口期去扩大市场份额。这是一种选择。那另外一种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中小企业，他可能看到这个价格持续的走低，他的存栏带来的承压能力不够。他希望去清栏，所以他对这个市场看跌的这个态度和大企业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风险还是潜在的，无论是对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你看，对这个大企业，虽然他在这个成本控制上做得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去承受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的这个亏损。包括有些企业现在它的成本控制做得很好了，甚至可以有小幅的盈利。但是这不意味着说它可以能够挺过这个阶段就持续的去扩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很多这个大企业要审慎的去扩张。包括在选择扩张的时机的时候也要非常的慎重，因为在这个周期不确定，包括我们可能看到新的周期特征的情况下，其实对大企业来讲这个风险反而更大。
1: 就现在是不是到底还不好说。
2: 对，所以对于大企业我觉得是要非常慎重，不是说现在觉得这个财大气粗，而且这个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尝试。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其实现在非常关键就是要考虑这样一个止损的问题。就是这个价格在走低，你不去销售，它每天都有成本，
1: 是
2: 你去销售会有损失，这个时候其实要非常好的去做这样一个止损的考虑。所以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跟进的贸然的学这个大企业去进一步的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政府要做好一定的引导，特别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加强这样一个行业指导，
1: 对，
2: 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行业处于什么一个周期，怎么样避免说这个风险进一步的放大。
1: 对，你像对有些中小的养殖户来说，他们家可能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这个养猪，那你说让他们选择退出，他们可能就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新的生计。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政府部门恐怕也要进行一些考虑。那么现在我们说除了收储之外啊，除了我们的企业自己去想一些办法来应对风险之外，还有哪些机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就在这样的一个7年来我们的生猪价格降到最低的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哪些新的办法啊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0: 我觉得核心肯定是要对生猪产能进行调控。因为去年相关部门已经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那目前来讲，我觉得更多是提高这个生猪产能调控以及相应市场预警的精准性。譬如一些中小养殖场户、一些适度供应的像农场，那么响应政策的号召，适当的调减嫩放母猪存栏。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譬如这个养殖联合体来讲，那譬如说我们调研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养殖场户建立了生猪养殖联合体，跟养殖企业合作形成企业养殖联合体屠宰加工，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呢能够通过

0: 我技术啊资金的优势，提高它的生产技术效率，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它也解决了猪肉销路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猪价相对比较低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损失，同时呢它也可以通过下游的拓展加工来增加它的利润。
1: 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更加精准的来采取一些措施，可能不同的地区也要根据自己当地的不同的情况啊，来相应的采取一些适合自己本地的一些办法。
0: 因为现在当前猪价低的话呢，那么更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养殖户而言的话，那么它要顺势出来，因为你养殖时间越长，你的亏损越大。这样呢，就是对后期来言的话，做好疫病以及生猪养分的防控。你譬如说有些生猪养殖成本就10块到11块。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小幅亏损。但是如果成本过高，13到14，那你现在就是深度亏损。同时呢，一定要保证你现金流的安全和稳定。
1: 没错。我想所有的企业在面临这样的市场环境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现金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那马亮，你觉得还有哪些建议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2: 我觉得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种猪周期的调控方面，不是只考虑短期，其实要考虑有一些长效机制的建立。
1: 对，
2: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行业还是相对分散，虽然有几家龙头企业，
1: 对，
2: 但是这些企业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凝聚力，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机制。就大家看到这个周期已经来了，不是说盲目的一哄而上，而是说有一些这种行业协会去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要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同时的话，其实现在刚才朱老谈到，就是我们也要去探索怎么样和我们其他的一些领域去结合。因为其实你看，虽然说这个养猪的利润不高，但是有很多的乡村地区，很多的人是依靠养猪来有一个生计。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他们冲击非常大。那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过程之中，其实这些行业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周期的运频的过程之中，我们一方面要做减法，就这个产能要去，但另一方面，其实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要么是和公司合作，
1: 对，
2: 要么是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让他们在下一轮的周期中能够持续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这个行业和其他的行业发生更多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
1: 是，虽然猪肉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是它又是涉及到很多老百姓的生计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2: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上下一起想办法啊，让这些行业健康的来发展。本轮猪价低迷已经无法简单的套用传统的猪周期的逻辑来进行解释，需要结构变化，需要行业格局重塑，生产效率提高。生猪养殖业正在经历从散户时代向规模时代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小养殖户固然很难再依赖周期去赌行情，龙头企业的竞争呢，现在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产能综合调控的背景之下，效率与成本无疑将是养殖企业能否实现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补贴大战，价格狂欢，喧嚣背后谁在买单？
2: 做蚕丝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
1: 坚决遏制恶性价格竞争，严禁干预定价行为，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经起实施，切实规范补贴行为，
3: 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有序。
1: 告别价格战，平台竞争走向何方？不为流量论，如何敬畏价值和责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每到节假日，各大电商平台就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补贴大战，各种玩法规则把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算得头昏脑胀。而平时当我们在平台上下单的时候，往往又会担心掉入自动续费、大数据杀熟的价格陷阱。从今天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三部门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台经济将就此告别价格战？

0: 而在新的规则约束之下，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将走向何方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周密，欢迎两位。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有效期是5年，规则直指了平台的定价权边界。那包冉来说说这次的新规为什么针对的是平台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为，它的核心意图是什么？
1: 我认为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要预防新型的平台经济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将会以它的可支配的市场地位来制定带有歧视性的价格行为，从而摧毁对整个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一个良性的底层代码。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被扭转，不被遏制的话，那么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无从而谈。其实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在互联网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技术手段，能够使得全世界的信息的流动极为高效，成本极为低廉。我们在过去有一个词叫长尾经济，对吧？所谓的长尾经济就是说，当你整个的用户规模、网络节点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继续扩张整个网络，它的成本接近于零，甚至于还低于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从来没有过的网络平台出现了，而网络平台它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垄断无可厚非，有良性垄断，有恶性垄断。所谓恶性垄断，就是它利用自己的市场可支配地位啊，打着你看所有的平台一开始都是说我们要去掉中间的中间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可是事实呢，新的平台一旦占据垄断之后，他们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而一旦成为新的中间商，这种垄断的地位自然的会驱动着他们去寻求超级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来自于哪？来自于对产业链上下游的盘剥，使得整个产业链的进入、退出、演进、淘汰都变成了不是自发的市场竞争，不是公平的竞争，而是平台指挥棒下的这样的调度。而这种调度对于整个生态它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也就是说过去的中间商要不得，新型的垄断中间商更要不得，价格恰恰是规避整个市场走歪的关键。所以我说抓住了牛鼻子，非常精准。
0: 那你觉得这次规则的出台体现了我们制度逻辑上的哪些转变呢？
1: 这是根本的方向性的改变。过去呢，在自由野蛮生长的阶段呢，平台之间呢往往通过特别简单粗暴的价格战来搞效率为导向的竞争，对吧？你那价格贵，我这价格低，好，那么用户都跑到我这儿来，它很有效，但是非常简单粗暴，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共赢发展没有好处。现在呢转向生态共赢的导向，价格战不是不可以打，但是有底线，你必须在一个满足基本的成本质量的合理三角形之下，你来实行有效的价格战，并且要通过技术创新搞富有创新性的价格战，而不是一味的搞低价。你拼低价的话，最后就是低价、低质、低服务，用户最后还是受损的。所以说从价格导向转向生态共赢导向，我觉得这是体制逻辑的根本性变化。
0: 那其实平台上的很多商家啊，过去还会受困于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我们注意到规则第五条有一项非常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销售渠道的价格。这条规定几乎宣告了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一个违规。那么未来监管部门如何穿透平台表面合规的防火墙，去发现平台可能会存在的变相施压的一些行为呢？周老师。
2: 应该来讲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则就是一个二选一，它要求这个服务商他必须要从两个里边选一个。但这样的一种规则呢，本身来讲它以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合规的。这一次的这个规定非常明确的划定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说让以前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到底什么样是违法的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边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那么在知道以后呢，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觉得未来是需要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市场的竞争中，透明性可有效的监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让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监管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相关的利益方包括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这些餐馆啊，这些售卖这些餐饮服务的这些服务提供商，当然也包括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本身他也是这个相关措施的直接的受影响方。那么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类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平台的其他的竞争者。其实在行业中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竞争，我想会促进这种资源和要素的有效的配置，使得这个市场的秩序变得更加的合理。

0: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对于规定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是需要定期进行评估的。这种评估呢，我觉得也是在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根据时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些规定哪些得到了运行，哪些没有被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些措施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我们提高这个监管的效率，去避免一些变相的这种逃避的行为，都是会更加有效的。
1: 那么关于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诟病的大数据杀熟规则的第15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说的是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打车和外卖软件都声称是动态调价，那么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区别什么是合理的供需动态调价，什么是违法的大数据杀熟呢？而且监管部门又如何去通过穿透算法来达到公平的监管呢？
2: 普通用户很难。我举一个今天我的实际例子，今天呢，我因为过两天要出差啊，专门在手机上预订了机票，还有酒店，然后还有回程的高铁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时间特别紧呢，对方也需要我尽快确定行程，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主动的意愿去打开多个平台进行比较，或者说在同一个平台上换不同的手机终端，比如说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或者是用不同的账户，是老账户还是新注册的账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详细的比较。我想可能我如果做了这种不同的条件测试下的比较的话，说不定也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1: 价格会不一样。
2: 对，但是呢，这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真的测试了，我作为一个个案又不具备有普遍性，我真拿我这个个案去投诉的话，可能在法理上又无法固定有效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打赢官司，对吧？又陷入到扯皮之中。所以说对用户来说，第一，取证比较困难，第二，他没有取证动机，第三，取证的成本很高，第四，即使取证之后想要获得合理的赔偿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消费者，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弱势的个体。我还是赞同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由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定期对我们的各个平台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检查。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在技术的映射上是对用户个人画像的歧视性定价，对吧？你有你的画像，周老师有周老师的画像，我有我的画像，平台我们一登录他就知道啊，是谁登录了，你的基础画像是什么，你的价格偏好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他就可以用最具我们看起来最具有个性配置的方式告诉我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有没有猫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立定期的 API 的应用程序接口的方式读取数据，穿透算法，并且我记得我们国家的网信办部门，网信部门曾经有过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切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大模型也好，或者大模型的应用也好，都要有备案制。这个备案制是需要被监管的对象将你的源码、将你的参数配置、将你的调优的过程来提供出来，让相关的专业部门和专家团队来进行审核。那么掌握了这些底层的算法的过程和奥秘之后，我想相关的监管一定会不断的进步的。
1: 那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条就是自动续费啊。我们看到规则的第20条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说到的是每次扣款之前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并通知我们的消费者。可现实是很多 APP 的提醒呢，其实往往都是一条被挤在角落的一个站内信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或者夹杂在很多的促销信息里，大家都看不到。那周老师怎么看这个规定中这个显著在执行中该怎么衡量？那如果平台技术上做到了通知，但是用户依然是没有看到的，那这笔钱到底该不该扣？监管认定这个红线到底应该画在哪里？
0: 确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毕竟每一个 APP 它的设计都不一样，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在什么样的时间去展示，包括用户有没有允许这个 APP 主动的提醒相关的通知，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怎样的去有效的去让消费者能够得知它要被自动扣费，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这种公平的机制。这种公平的机制就是要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让普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它是要一定的定义的。那比如说它在以什么样的字体，用什么样的声音，或者说在通知没有得到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的方式去进行。

0: 提醒。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权。那么到底提醒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实际的效果的。就是有百分之多少的消费者啊，未来认为我这个提醒是不显著的，这个提醒可能没有尽到这种告知的义务。我觉得这个是有要从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反馈中去得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这里边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些保险产品的这种设计，它要有一定的容错权、后悔权。也就是说，我消费者可能我在使用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可以进行后悔。那么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其实本质上是合同法保护的，因为合同法告诉啊所有的这个达成合同的双方，它必须是一个善意的合同，必须是一个善意的一种对价，双方都认可到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成本的负担。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需要让这个平台的啊这个经营者，他也获得相关的一种义务和啊被动的要获得这样的一种啊向支付啊向消费者支付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服务和他的这个对价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我这个服务啊，我可能在这个时间我现在要去付一笔钱，但是我还没有开始享受未来这段时间的服务，我应该仍然是可以去拿回我付的这些钱。所以整个过程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的透明化，能够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后悔权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1: 那我想大家都还会记得，在去年的夏天，各大外卖平台掀起了激烈的补贴大战，他们纷纷推出了高额优惠券吸引用户下单，各平台订单量是一次次破了记录。表面看这是一个消费者得了实惠，商家也能多卖货，好像两全其美的好事儿。然而不少餐饮商家反映，这补贴战打起来之后，钱没赚不说，反倒让店里的日子更难了。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回顾一下。
2: 外卖大战中，奶茶咖啡是主战场。这家位于湖北宜昌城区核心商圈的茶饮店主营堂食，以2025年7月21号一笔 19.4 元的外卖订单为例，扣除商家承担活动款 9.5 元、技术服务费 1.05 元、配送服务费 2.9 元以及其他费用 0.9 元之后，实际收入仅为 5.05 元。据店长介绍，他们店一杯奶茶的成本需要5到6元，参与补贴后入账的收入几乎与成本持平。盐溪早是位于湖南长沙县一家营业近10年的快餐店，主营手工粉、盖码饭等各类快餐，目前一共有4家分店，在2家外卖平台上均开通了外卖业务，平均一天有近1000个外卖订单，占到总单量的1/5。看似销售量可观很高，但是每一单外卖的利润却很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以该店一张外卖账单为例，一份20元的口味鸡丝面，顾客到店堂食时，商家能够实际收取20元，但是顾客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时，商家要承担对顾客活动补贴6.6元、平台佣金1.04元以及配送服务费2.45元，预计收入10.9元，约为商品原价的一半。
3: 做堂食的，我们的毛利基本上就是57-58左右。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啊、房租啊，还有水电费，一算下来我们就没利润了。但是呢，这个平台我们又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店子的曝光率。
2: 老谭告诉记者，商家需要外卖平台增加曝光，让更多消费者知道，但是平台高额的补贴却让很多商家陷入了未单忙活的困境。记者通过查阅该店的后台数据发现，平台补贴大战确实带动了订单增长。数据显示，该店近30日内下单新客增加了1514人，占下单总人数的55.4%。其中，营业收入增长了17847元，看似增幅显著，但与此同时，商家的补贴及支出费用也同步上涨16688元。几乎与新增营收持平。数据进一步显示，商家平均每一单要比以前少收6.12元，这对于一家每单生意在30元左右且毛利润仅约55%左右的快餐店而言，这样的价格压缩无疑是对利润空间的直接挤压。2025年8月以来，针对外卖补贴大战等行为，主管部门启动了整治行动。今年1月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制度建设成果，
4: 针对互联网平台补贴大战等现象，出台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获得各方面一致认可。
5: 从实施效果看，这批制度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对不当干预行为的规范更加有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

0: 有序，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得到遏制。
1: 去年那场补贴大战数据惊人，但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新规的出台，包冉来说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补贴换流量模式的终结？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平台告别流量深割，走向价值深耕的话，那接下来他们的竞争逻辑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2: 两句话的观点，第一个是中长期大势所趋，但是短期内我并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竞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的竞争，这么多年了，流量大战啊，这个获取入口啊，你看过去是这个门户，后来是搜索，后来现在又变成了 AI， 对吧？所谓这种入口大战，对于流量的榨取以及流量的转换，已经成为一套惯性了。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你扭转惯性是很难的。过去这么多大公司都是沿着这条惯性一路走下来的，你想让它在短期内迅速扭转，我并不乐观。但是中长期这是势在必然。为什么？还是鱼和水的关系。你平台是水，是个池塘也好，大海也好，那么里面得有鱼才行。没有鱼，没有贝壳啊，没有虾，没有生态，你这个水就是死水一潭。那么生态是什么？生态就是在你的平台上生存做生意的商家以及大量的用户。如果说供给侧商家、这个需求侧用户都不能从你的平台的经营上获利，只有你平台在不断的薅羊毛、不断的这个收取红利税的话，那么这个平台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下半场的逻辑可能有这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安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电子商务网红带货翻车的案例可不少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于虚假信息的纵横，使得很多的安全性得到了冲击。那么安全和信任是所有赛道的上面消费者的第一最关注的事情。你给我卖无论是衣食住行东西，你不安全，对不起，那咱就拜拜了，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基于对于安全，你需要进行全站式的、全产业链的信息的渗透穿透，平台也好，主播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和我没关系啊，那不行。你要通过你原来投入那么多去获取流量，为什么不把这些预算投入到技术以及供应链检测这条完整的安全系统的这个投入、技术投入和运营投入之中呢？是吧？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叫质量。
1: 嗯，
2: 我们不能总是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一定是适度的价格，更好的质量，这才叫消费升级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安全、信任和质量，这应该是下半场的竞争逻辑。
1: 嗯，没错。那规则再好，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执行啊。周老师觉得接下来这个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而一旦实施下去之后，对于整个链条上，我们说我们的中小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乃至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来说，他们最可以期待的变化又会有哪些？
3: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规则的发布到现在的这个正式的生效，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有一个预期的调整的。这种预期的调整就是大家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而且相关各方也在做准备。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规则它到底它如何被理解。其实我们看到规定写得很清楚，就是那样一些具体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就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地方还有一些隐性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玻璃门，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打破，如何去让这个规则变得非常容易执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执行的尺度是什么。那么这个执行尺度就会决定了未来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它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商家、这些客户，他对于这个平台的规定的期待是什么。实际上我想这样两个挑战呢，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而如何有效地把这个挑战转化成实际的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有效性，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如何能够提高它的质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都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是一个杠杆，而且价格也是决定各种要素配置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我能把这个价格管住，我想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市场管死，而是让它的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平台经济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平台经济能够让我们大幅的降低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供给方之间的连接的成本，我觉得这样一种发展其实是可期的。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平台的发展的基础上呢，啊，不光是外卖服务了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最近呢也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的促进服务消费，那么对于服务消费的这种增长，很多都可以通过平台的这个方式去支持，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长期以来，平台掌控着流量和数据，向上胁迫商家搞内卷式

疯狂竞争，向下对消费者杀熟，搞算法推送，甚至是价格欺诈。我们期待新的监管规则能够既保障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也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制度照亮交易的暗角，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新阶段。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2026机器人半马本周开赛，多支参赛队深夜测试火力全开。
3: 去年可能大家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2: 极速冲刺，自主导航，技术迭代打开今年赛况新空间。
4: 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2: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变化有多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本周日，也就是4月19号，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炮。在去年的首届机器人半马比赛中，不少机器人千奇百怪出状况的场景，可能至今都令不少人记忆犹新。那么备战一年之后，机器人再来跑半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年间，人形机器人在性能上都有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走向多场景应用，关键挑战是什么？商业转化的前景又会怎样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江江，欢迎两位。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到昨天凌晨举行的赛前测试上去看一看。
1: 70余支队伍参加此次测试，其中包含4支国际赛队，自主导航赛队和遥控赛队同时同场进行夜测活动。相比去年，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超100支，增长近5倍，涵盖了自主导航、遥控两大类别，其中自主导航赛队占比将近40%。
2: 去年可能大家对于完成比赛就是觉得很厉害那今年的话其实都是整体行业的一个提升。
1: 据介绍，全流程全要素测试主要目的是进行技术验证、流程磨合、风险防控和固化标准。测试过程中，机器人短距离速度已显著提升。在稍早前探访参赛队伍备战情况时，记者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升。
3: 迎面跑过来的是机器人心动27，目前的配速是3米每秒。那它是全程自主导航，不需要人工去遥控操作的。你看它看到这个拐弯处就直接跑过来了，我站在它的面前，稍微停了一下，开始转换了方向。它是有一个自主避障的一个功能啊。
4: 是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们利用这个雷达能够实时感知环境，让机器人做出避障的这种正确的决策。
0: 现在网上有很多昨天的测试视频啊，大家都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讨论声。两位先来说说你们看完之后的直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两个快字，第一个时间过得真快，立晃又一年了，是吧？第二个就是机器人跑得更快。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但跑得快，而且呢跑得更稳、更持久，也更像人类了。应该说它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非常感慨。
0: 江老师的直观感受呢？
6: 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震撼。去年的感觉还是这些机器人运动员有一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感觉，但现在看着就是文武双全的样子，而且整体呈现的画面也是去年是人机共跑，而且机器蹒跚，然后呈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有一些搞笑的这种情况。但是今年看上去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很赞叹，然后看着确实是一个硬核科技的这种竞技。
0: 没错，我看到大家其实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这次机器人半马比赛中的这个速度啊。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这次的测试机器人短距离的速度是显著提升的，还有机器人的极限速度能够达到每秒10。

0: 跑的持久是第一个，第二个跑的稳定。这个稳定一方面是每一步都要稳定，这其实就有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模式识别，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我遇到情况，比如说突然风吹，一阵风吹过，吹过来一些漂浮的障碍物，我能不能躲避，我能不能有效的像人类选手一样聪明的规避掉，这就是跑的稳定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就是跑的有效率。什么叫跑的有效率？比如说能源管理和热管理，机器人跑步它全身30到50个自由度的关节，要在整个赛程过程中25万次的关节摩擦，这中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也产生大量的能耗。我们如果能不能通过超级电容以及更好的电源管理方式，回收有效的将动能回收，然后实现整个电池同能量密度下的续航能力增加20%，这其实都考验着每一家的机器人选手。我也非常期待着谁能够在尽量少换电池甚至不换电池的情况下跑完全程，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点。
1: 那说到今年比赛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啊。来自北京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主导航参赛的这次的队伍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40%哈。姜老师觉得机器人自主导航参赛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来选择用自主导航的方式来参赛？
2: 实际上自主导航参赛的这种选手越来越多，说明能够提供具备这种能力的机器人的企业越来越多。那这个能力其实对这个企业的综合的技术实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刚才包老师谈到各方面的这种，包括对地图的识别、深度的学习，然后视觉的传感器，然后综合的这种融合交叉，而且这种材料的不断的轻量化、系统控制，那么具备这样技术能力的企业一定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也对去年获得一些很好的成绩的这些提供这些机器人运动员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研，发现确实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持续的深耕，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你比如说相应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攻关，它可能对这种机器人在一些极端的天气条件下，然后有一些这种运动技能不断的提升，然后再比如说对这种电池续航里程这块投入的不断的加大。然后此外围绕着这个还顺便做了一些这种国际国内运动机器人行业标准的这种相应制定。然后此外这种平台，像一些具身智能平台，然后涉及到这种运动标注这一块技术一些开源的这种社区的构建，然后搭建这种产学研能够共同攻克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同时因为机器人前期的这种商业模式可能还不那么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也积极的去调动产研的这种基金来注入，然后弥补这块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有缺口的这种不足。那么确实能看到就是这些企业在深耕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然后调动这个产业的这个生态。
1: 那科技创新其实迭代的速度很快啊，包然怎么评价一年来人心机器人在综合来看啊，这个能力方面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实现的？
0: 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全行业的标准化在突飞猛进，当然这点离不开咱们国家工信部为主的啊这样的行业的管理的部门啊，他们的助力和推动和组织。就在刚刚不久，4月10号，工信部在武汉还召开了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会议。这个工作会议上明确的提出民生导向、生态建设等等等等要点。其实我们看到啊，民生导向就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包含但不限于机器人产品，要服务于千家万户，要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生态建设里面一个题中之意就是标准化。咱以机器人为例，机器人身上我们都知道除了大脑小脑之外，最重要还有关节，也就称之为自由度。你有了关节才能自由度嘛，你看我们的手才能动嘛，对不对？而这种一体化关节的标准化进程是直接决定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工业产业链在全世界的竞争力。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有效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能不能在国内市场服务于千行百业，服务于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制造啊、居家康养啊、还有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服务领域，其实这里面都离不开标准化。而这个在过去的一年中进步非常明显。第二点，我们说在刚才提到过的，比如说动力控制、动力输出、能源管理，能源管理涉及的很多。第一，电池能力，对吧？你这个同样体积的空间内能不能装入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更给电啊，不是更给力了，更给电。同时这个电池能

0: 能更高效的被使用，啊，浪费掉的这个电的能源转化为势能之后，能不能再通过动能的回收，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技巧性的垂直领域的细分的创新突破。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众多的机器人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咱们国家300多家啊，目前300多家企业都在各自所擅长的细分赛道上你追我赶啊。最后一点，我就觉得这样一场马拉松比赛，说白了，是比任何一个单独企业内部实验室的评测都更加苛刻的、严苛的公开测评环境。这相当于一场极限挑战赛，我们期待着在今年的极限挑战赛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选手。
1: 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春晚的舞台。从2025年初登上总台春晚舞台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一年多以来，人形机器人从动起来到用起来，角色技能更加丰富，应用前景不断拓宽。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不久前，在深圳，一款保洁机器人与家政阿姨人机协同一起上岗，承担起整理鞋子、清理桌面垃圾等家政服务的职能。
3: 它能够把鞋很平稳地放到鞋架子上面，而且呢，它呢还能够就是80%-90%吧，把鞋分清左右，然后放上去，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地方。
2: 而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人形机器人交警不仅能与红绿灯同步指挥交通，还能自主识别未戴安全头盔、越线停车等违规行为。
4: 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机器人做出相应的。
2: 认为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在人工智能驱动下，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超预期迭代。
5: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1: 我们知道姜老师其实调研过不少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在你看来，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正在哪些场景可以去应用落地？而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我们叫多场景应用，你觉得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6: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场景呢，就是还是区别于传统的这种智能制造的，因为以前的这种机械臂啊或者普通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些文本上 APP 上的这种输出，这个确实还并不需要人形机器人介入来做。那么人形机器人更多的，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场景是更多的 2C 端，就是消费者或者用户能够直接看到。那么相应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视频中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商务啊，然后有些文旅啊这种场景。然后此外呢，像一些医疗康养，然后像一些健康的这些行业，然后再比如像一些商贸服务、一些物流。然后总体来说呢，看着这些机器人，就是本身它有这种机械的功能，但是它也需要就是有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也能提供一些除了效率革命以外，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价值。所以这一块是巨大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由此我们就能看出，就说人形机器人它的这种真正的就是从落地到最后的规模化，到最后能形成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它相应的是需要几个短板的不断的突破。首先是技术这一块，就是相应的这种产品性能的稳定，然后整个就是能够达到人们对它的预判期待。然后此外呢，就是它这种成本，一方面研发生产这一块的成本要有一定合适的性价比，然后企业投入以后相应的这种商业价值，然后也有人愿意为这个买单，然后有合适的成本控制，才能有合适的价格的合理区间，那么这样就能打破它商业应用的一个短板。此外呢，就说确实它的这种场景，它需要一些非常独特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启动。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半马，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切口，但是有巨大的带动力、巨大的商业示范效应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相应的也很多，像这种驾驶啊，然后像这种养老啊、康养服务啊等等很多。
1: 那从实验室到马拉松比赛，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啊，包然，你会看重人形机器人哪些能力的这样一个商业转化的前景？那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在哪些细分领域，你觉得可能会率先引发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0: 人形机器人之所以成立呢，这个赛道有一个基本逻辑，人形机器人就能够充分复用人类文明为人类提供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楼梯啊、阶梯啊、这个公路啊，然后电梯等等等等，就是说凡是人类能够用的现代基础设施。

0: 光族的人机器人也能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那么在这个基本逻辑之下呢，我其实比较期待的还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就像刚才姜老师说的一样，如果论工业机器人，咱们国家早就是世界第一了。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机器人密度，就是平均下来一个工厂有多少个机器人，包括南部区机械臂啊、灵巧手啊等等，这种咱们中国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啊。但是这些呢，我们的广罗大众呢没有直接的感知，对吧？他可能最更直接的感知是，哎，谁给你上个菜呀，谁给你端个茶倒个水呀，谁给你搀扶一下呀，谁给你过马路引导一下，这种的很多的场景实际上渗透在民生服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第一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抢险处理，这些领域其实很多的。这些领域传统意义上来说，如果是真实人类去进行工作的话，它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不排除有生命的风险。
1: 对，
0: 那么在这些领域，我特别建议机器人应该先行先试。因为我们创造机器人这个新物种，不是为了替代啊传统的工作岗位，而是为了解放人类，从更危险的环境中，从更焦灼的环境中解放人类，对吧？然后呢，将这个很多的难的东西交给他去做，这是第一个。这个我在不少的企业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真实的场景，非常的有效，包括矿山啊，这个矿井，好多的下井的时候，过去要人类的话，那风险很大。
1: 是，
0: 有机器人 OK 了，是吧？然后第二个领域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曾经我们谈论过的话题，就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老年用户的康养的陪护的问题，这实际上机器人大有用武之地。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中，中国企业的占比已经超过80%了。姜老师怎么看未来的一个产业的竞争态势？
2: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在全球也被视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国际上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它的产业竞争实力综合的比拼，实际上比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整体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能看到人形机器人它这种大脑中枢处理问题的这种综合的能力，这就涉及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处理问题的能力，那么相应的需要算法、算力、数据这三大要素的支撑。那么算法像自然语言的这种处理的能力，像这种标注的这种能力，然后包括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然后高质量数据集，更多的数据能够投喂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让它有更多处理复杂场景的这种能力。此外的像这种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算电协同的这种能力，能够保证它在运行的时候不宕机、不卡壳，然后能够更好的让它平滑运转。那么所以说这个人形机器人人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这个涉及到它的大脑，那它的四肢、它的骨骼、它的躯干，那需要相应的这种材料，硬的材料，然后也涉及到这种动力学，然后相应的这种机械，然后一系列的系统集成这一块的这种能力。所以它这个长长的这个链条实际上是需要整体的这个生态环境不断的完善的。也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它某一个环节的卡顿，就可能造成人形机器人整体运营的一个巨大的风险点。所以这块也涉及到整体的这种生态环境与之相匹配，相应的这种技术啊，相应的这种平台啊，包括包老师提到的相应的这种标准的这种制定啊，然后以及比如说在短期的周期的结构性的这种波动对传统就业形态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下，相应的这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就业保障体系与之相适配。
1: 所以帮人觉得整个产业发展未来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风险呢？
0: 我觉得整个产业呢，我们要非常兴奋，确实是我真实感受，但是呢也不能过于这个乐观。我们可以看实际的出货量，实际上2025年的出货量也不多。最近某家明星机器人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已经公布了，我们看到实际的人形机器人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但是就这个数量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了。这说明什么呢？乐观的看，这个还有广袤的市场空间待挖掘，但是呢中性的看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起量，还没有上规模。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也就是创新之路刚刚开始，前面还是星辰大海呢。但是这里面我就担心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其实像姜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大脑小脑关节，大脑和小脑比拼的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而这种人工智能与我们现在用的大语言模型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一种对真实 实世界的理解。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具备真实世界的物理模型，能不能

0: 能理解我们人类生活的真实的物理世界，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真正具备聪明的大脑、智慧的进入、融入人类生活的关键。这部分的挑战，乐观的讲，我负责任的说，咱们中国的相关的模型开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尤其是开源领域这块。同时，只不过这块可能很多朋友原来没有特别关注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全世界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团队都在加紧的努力，我们能不能保持我们的暂时性的领先优势，并把这个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成为盛势啊，这个整个产业链竞争的优胜的这个势力，这个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能丝毫的懈怠。第二个我最担心的挑战就是说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可以这么说吧，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器人的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所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欧洲的标准，尤其是德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是工业能力很强的，对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其实细分的话，这些标准在海外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企业的标准，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行业的创新，压过它，这很关键。
1: 尽管测试赛当中依然不乏状况百出的选手，但相比首届机器人半马，跑道上急速冲刺的身影，接近四成参赛队伍选择自主导航等等，这些新现象、新特点，还是给了人们足够的期待。机器人半马不只是一场竞赛，更是对具身智能、运动控制以及人机协同的综合大考。奔跑也只是开始，赛道之外，越来越多实用化场景正在被打开。在一年的快速迭代之后，机器人半马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再过几天的比赛现场上，我们将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待会儿。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2: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3: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1: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冠军记录缩短了2/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

0: 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1: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链机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链机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0: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五倍的增长，吸引了超百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四成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 1.2 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2: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一分钟两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3: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4: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5: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6: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但是从今天我们再看到来看呢，
5: 是已经超越了，
6: 已经超越了，就是它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记录了。所以说呢，这种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这种突破的这种缩短，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我也会认为呢，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对投资业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和生产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5: 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7: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 他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他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他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他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智能识别。

0: 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的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为何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
1: 也多，
0: 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2: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跃的一个发展，
0: 还得刮目相看。
2: 对对对，可能提高了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
3: 是
2: 啊，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2: 对，
1: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2: 对，
1: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
2: 是
1: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2: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1: 对，
2: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
1: 还有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

0: 经再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他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
1: 嗯，
0: 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他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
1: 嗯，
0: 他单臂在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他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
1: 嗯，
0: 他能够自动的纠偏，
1: 嗯，
0: 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嗯，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智能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
1: 嗯，
0: 或者说是它更加的希望呢，它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1: 是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度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0: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力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1: 是
0: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1: 嗯，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2: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
1: 嗯，
2: 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嗯，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它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十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呢，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了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2: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2: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

0: 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1: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从目前的形式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三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那么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这三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
0: 嗯，
1: 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
0: 嗯，
1: 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了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三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
0: 对，
1: 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三年一大步。
0: 是，
1: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0: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志愿者，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0: 是，
2: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
0: 这
2: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0: 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2: 没错。
0: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期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1: 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2: 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外贸行业稳中有进，有哪些新观察？外贸提质增效新潜力如何挖掘？怎样深入推进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关注外贸成绩单。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来的新高。哪些产品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向新、向质、向绿稳步前行，有哪些新的观察？提质增效，未来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那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福建厦门港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外贸物流枢纽，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外贸一线去看一看。
1: 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福建的厦门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我身后看过去，那现在呢，岸边的塔吊正在24小时的不间断的作业，集装箱的货车呢也正在往来穿梭。可以说啊，整座港口是一派繁忙火热，处处彰显着外贸经济的蓬勃活力。那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外贸港口和丝路海运的核心始发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呢，厦门港的朋友圈也是在持续的扩大。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啊，截至到2月底，已经开通了144条外贸航线，覆盖了53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达145座港口。那今年的1至2月呢，我们也了解到，外贸的集装箱的吞吐量是已经超过了145万标箱，稳居全国港口的第7位。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我身后的这些集装箱的后面，就是厦门港的海天码头的冷微货物的堆场。那什么是冷微货物堆场呢？其实这里啊，也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货物的存储基地，能够专业的保障新能源锂电池的安全存储。这里呢，也有完备的防雷、控温，还有防爆、防静电等等这样的设施，能够为新能源产品的出海筑牢安全防线。其实在这些硬核设施和便利通关政策的加持之下呀，我们了解到福建的锂电池的出口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那么凭借着完善的航线网络呀，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也从厦门起航，销往了金砖国家、东南亚等等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厦门港已经开通了22条金砖航线，可以通达7个国家、19个港口。金砖安置贸的航线呢，也实现了一次查验是全程互认，通关的效率提升了60%以上。那外贸的出口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在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等这样的高附加值的绿色制造产品升级，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
0: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保持了强劲增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外贸成绩单，崔教授做什么样的评价？
2: 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单是相当的不错的，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啊，它预测今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货物贸易的发展啊，它的预测的数据是从去年的4.6%的增长要下降。

0: 个进出口的增长方面呢，那么这个进口的增长，我觉得是尤其的这个靓丽，可以说是也将近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当大的幅度，19%多，那么这也反映呢，一方面呢是我们在持续的推进这个进出口的平衡，不断的扩大进口，这样的一个努力，跟这个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也更加那个体现出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正在复苏，
1: 那一季度呢，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对这个方面，傅江有哪些新的观察？
2: 这个我归纳为呢，多元格局、筑牢基本盘、结构优化、拓展新空间。其实刚才崔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本季度最值得关注，如果我们挑一个符号，那就是一季度的进口增速是19.6%，它罕见的大幅的超越了出口的增速，是11.9%，高出了7.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主动开放自己的超大规模市场，扩大进口，而且让各国更好地分享中国机遇。这个呢，也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呢当然愿意做世界工厂，但是更愿意做世界市场。那其实他提到的这三方面，我们详细来看。第一方面，外贸基础稳，它体现的是大盘稳中有进，同时呢市场多元稳定。稳中有进呢，就是说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10万亿元以上人民币的这个水平，而且增速呢从2022年4季度以来重回2位数的增长。而多元稳定呢，是指的我们进出口的目的地。一季度呢，我们对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还在保持增长，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东盟啊、对于拉美啊、非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出口总值的增速是达到2位数的增长。哎，这个其实通过多元的稳定以及稳中有进，就筑牢了外贸的基本盘。第二方面，活力足呢，它体现的是从事外贸的经营主体以及这些地区的地域发展态势来看。那么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市场主体将近62万家，这其中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就超过54万家，也就是说外贸的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同时呢，外资企业表现也不错，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服务世界，今年外资企业一季度的进出口的值呢都在2位数的增长，所以说外资企业在一季度也有亮眼的表现。而分地区来看，外贸大省挑大梁的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江浙沪加上广东和山东这5省区对于外贸增量贡献了超过60%的这个贡献。所以呢，整体来看，外贸的覆盖面也好，活跃度也好，都在不断的提升。而第三方面，动能强呢，体现在出口的结构上。我们看到一季度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合计增长了40%，而发电设备、储能设备等等电力设备的出口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从整体的基础活力和动能来看，我们15开局第一个季度的外贸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1: 那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呈现了进制逐新的特点。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浙江义乌去看一看。
3: 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达到146种。今年以来，这款产品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在一家经营智能穿戴设备的店铺，店主正向客商演示一款智能戒指，通过手机连接，戒指可实现健康监测等多项功能。从一款翻译设备到一枚智能戒指，义乌市场的含锌量不断提升，外贸竞争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义乌品牌集合店，这片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

0: 新模式。
1: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当地打造的重要出海项目之一，自去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
2: 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民营企业向着加工制造的中高端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那么在向新进制方面，我们的民营企业都取得了哪些新的探索和新的突破呢？崔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哈，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一季度外贸都是进出口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其中民营企业16.2%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以说是最为亮丽。那么我觉得民营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活，特别灵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义乌，我也到义乌去看过哈。那么那个大的这个展厅里面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品的民营企业，别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摊位，但是跟他一聊，他每年的出口额是非常的大。他们在开拓这个新的市场方面特别的灵活。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全球的经济的这个复苏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地方的增长速度不错，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呢，它就会特别的这个抓住这些新的这些区域的这些机会那么推进我们的这个外贸市场的这样的多元化。你像现在在这个非洲像中亚这些地区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都超过30%那么对东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也达到17.8%将近20%，所以他们在拓市场方面可以说是一马当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民营企业在向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种发展也是势头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猛从今天公布的数据来看，你像有一些我们大家都认为是高科技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船舶这个海工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医疗这个仪器这些那么增长的这个幅度达到41.3%、25.6%、19.1%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通讯这个器材像无人机像新能源这个产业，很多的领域民营企业都实际上都在承担着这个助力金的作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2: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一组新数据，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19%和32.7%，通过这样的数据，傅江觉得折射出了我们外贸领域哪些新的变化。
4: 我的观察刚才提到了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这看似呢是两个小众的品类偶然意外的走红，但是它背后一定是中国外贸向新向优的一个缩影，这个我们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先来说供给端呢，强大的供应链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因为过去呢海外买家买 3D 打印设备可能优先的会考虑采购欧美等品牌，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做的 3D 打印设备硬件精度高，软件呢适配好，最主要的是耗材成本还很低，买回来以后使用的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而且现在的复购率也做得非常好。它背后是中国供给一直在线，而这个背后是什么？是国内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因为现在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72小时出样品，方圆50公里之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个成为大量企业的标配了。所以这种独特的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和效率，它就是中国智能制造的一个保障，这是供给方面。而需求方面呢，我们通过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在激发出需求，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比如说刚才说到的 3D 打印，它瞄准的就是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喜欢个性化定制、小规模生产、小批量生产的场景。而这个数字照相机呢，它切中的也是海外的这种低龄

0: 段的摄影爱好者他的原来存在的这种需求的空白。再比如说像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它现在电力供应还不稳定，它对于稳定的电网是有需求的。那中国企业呢，就在那儿搭建分布式的电网或者微电网项目。哎，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投入，对于需求的把握，现在呢，今年一季度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刚才提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了2.5倍，而逆变器、电线电缆等等的电器的这些电工器材增长了56%。所以它背后就让我们又一次看到的优质供给创造优质需求，而新需求又在倒逼新供给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呢，总结来说，我觉得这种像 3D 打印机也好，数字照相机也好，它的增长背后呢，是中国产业完整的配套体系，也是中国的外贸的市场主体对于海外需求的精准的把握，甚至创造出新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在质量、在效率、在服务方面不断的提升，也给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增添更多的内涵和价值。
1: 那近段时间来，我们都知道外贸领域其实面对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地缘冲突的这种加剧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的外贸企业如何在提质增效方面持续加力，一方面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一方面也能更好的去应对外部环境可能的带来的这些不确定性。
2: 对，这个现在这国际的这个国际经贸形势面临这个外部环境确实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同时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外贸增长啊，有很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分析的原因啊，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使得对这个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啊有很大的需求啊，推动了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外贸的这个增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集成电路，我们的出口达到了这个增幅，同比增幅达到了70%多啊。那么这些呢，就说明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啊，它这个就是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有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当这个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啊，又出现新的机遇的时候，我们很快能抓住这种机遇啊。包括今年我们看到中东的形势导致这种能源的这种价格这种变化。哎，我们的有些企业，往我们的新能源那个就是产业的一些企业，就抓住这种机会啊，那么能够就是来趁这个机会呢，能够扩大这个新能源产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所以，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呢是为世界经济注入这个新的确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对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应该呢那个叫要抓住这种中国这个政策的稳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呢，那个就应该来说是持续开放的。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这个成立，那么是我要打造我们这个向北开放的这个桥头堡啊。那么这种政策的这种新的这种自贸试验区的这个成立，本身来说呢，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那么我们的外贸企业来说呢，同时也要呢随着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呀，要顺应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这个就是说为自己的这个出口产品呢提质增效那么更多的这个品牌的出口，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那么还有呢就是要那个在我们这个外贸的这种布局的过程中间，包括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间，要紧密的依托我们这个庞大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做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外贸企业呢能够在这种比较动荡的国际局势中间能够持续的得到增长。
1: 没错。那现在我们的外贸可以说在向新向质向率这个大方向上在稳步前行啊，富江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深入挖掘？
0: 我的观察啊，优势品类要精耕细作，而创新潜力要深度挖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你像中国的外贸，以前我们做袜子、手套、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其实摩托车手套这个品类它就很特殊，它是特殊场景下的一种我们原来以为司空见惯的产品，但是我们要面向海外消费者的时候，它的认知就有门槛了。我们跟海外消费者，尤其在电商上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摩托车手套它要透气，还要防撞，要耐磨。 他现在的消费者还得戴着手套能操作触屏手机，
1: 对，
0: 同时呢他还得减震还得防滑，哎，这种只有真正用过的人或者说真正使用的人对这个产品的好坏他才有认知，所以说我们就要打破以往的我们走量我们只是便宜，而现在我们要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来。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还是摩托车手套，我们跟海外消费者沟通，我们怎样

0: 让他们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减少退货率，这个就是我们卖家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消费者来说，咱们买手套可能更多的是买均码，或者说 L 码或者 XL， 但是海外消费者他是手周的周长，靠这个来买的，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跟海外沟通的时候，他们有的呢是按照鞋码来买手套，因为手大脚大，这个基本上极端情况不超过5%。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给欧美消费者卖手套的时候，我们标注出 L 码，同时要标注它的手周长是21到22.5厘米，同时我们要标注出它适应的是41到42的脚，这样的话就把退货率大幅度的降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体现出我们产品内在的品质、使用的专业性以及使用习惯的这种贴心的程度，是我们未来中国外贸跟海外消费者打交道还需要补齐的一些地方。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近期相关部门推出新一轮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29项便利化政策措施，众多企业拓市场、稳订单、谋创新、树品牌，为外贸增添更多的韧性和活力。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我国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创新空间、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展望未来，要持续挖掘新潜力，为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开局良好，一季度 GDP 增长5%，工业增势强劲，新动能挑大梁。
2: 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它的比重是多少？只有17.1%，但是它拉动整个工业经济增长32.6%。
1: 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暖意显现，夯实全年经济运行基础，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 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亮点有哪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林，来关注新鲜出炉的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有什么亮点，含金量如何？那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是5%，较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份开局的成绩单，立言会做什么样的评价？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1: 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5%，比去年四季度快了0.5个百分点。那可以说，当前这种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信号。从需求侧来讲，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在这个背后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来剖解一下。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相关的像超长期特别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有效投资释放的举措，靠前发力，精准用力。那么15五相关的重大项目和工程，那持续的推动开工落地，带动着像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基建投资的增速达到了8.9%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还有制造业的投资也超过了4%，由此啊为整个投资增速它的这个由负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还有啊，那我们一季度有价值经济带动着服务消费它的新增长点的进一步的潜力的释放，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包括整个消费市场它的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供需适配性都在增强。有一个数据呢大家也关心，今年一季度像是 CPI 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快了1个百分点左右，包括 PPI 三月当月也有负转正。那这一系列呢也从我们能够看到供需双侧的循环在加快，供需适配性在提升。那从生产端来讲也能够印证当

0: 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高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新发布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增长12.5%，那明显高于整个工业的整体。那其中呢，跟大家也知道，今年以来像是磁源等等的这类的概念，它的调用量是明显增加的，算电协同，那包括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的这样的加快释放，使得我们工业的这个背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接续的这个能量是更强了。由此从供需双侧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季度呢可以说是起势平稳，稳中向好，而且呢是质量向高，由此也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今年呢是开局之年，也将为整个15五经济的质效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1: 对，你刚才说到全年其实我们的 GDP 增速目标在年初就定下了一个4.5%-5%的这样一个目标区间啊，目前5%应该说达到了这个区间的一个上沿。俊明觉得那目前这样的一个增速它最大的超预期点在哪里？
2: 最大的超预期点其实就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保住了量的基本盘，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个质的跃升。就对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整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主引擎，它的作用逐渐更一步的体现，增长动力转化也很明显。这里面也是列了几个数据，就比如像我们今年因为15五开局之年政策靠前发力，并且地方重大项目开始上工啊，那今年一季度的话，咱们规模以上高技术中产业是增长，整个增加值是12.5%，那也就是超过了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6.5%的一个增速，这个是非常的亮眼的。并且像我们比较最近比较火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增速也是同比增长了33%，包括我们的航天制造啊，我们这方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都比较亮眼，以及很火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啊，这个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未来产业了，而是一个新兴支柱行业了。那其实跟它相关的像专用材料的制造，那这个增幅是大概30%以上，那包括像这个集成电路相关的制造也增幅将近了50%。那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停留在研发阶段，很多还没有从这个概念到产品，产品到商品，商品到资本，那是目前都实现了一定的跃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从2023年9月到今年我们3月的话，资本市场增幅最大的是哪些行业呢？算力、5G、6G、新材料以及与能源相关的。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我们重要这个整个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我也是学李岩老师引用一下15五规划的纲要，明确提出来我们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的不确定性。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与此同时的话，像扩大内需，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能源安全保证、产业链的安全的话，这些其实系统性的可控的布局也为我们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没错，正如二位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季度的经济活力是离不开新动能的快速增长的。接下来我们跟随 CNBC 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高新技术产品是如何助推中企出海的。
3: 是的，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那这些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呢，也在悄然影响着新加坡本地的居民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我身后的这些无人驾驶物流车，他们就是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并且他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
4: 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
5: 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算法在迭代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3: 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手边的这一款智能眼镜，它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就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
6: 我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的景点啊，都做了很多的实际的测试和应用，那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 amazing， 哦，它居然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的啊，把这个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5.1%，增长贡献度接近百。

0: 50%，高技术制造业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20%，但是增长贡献度却达到了32.6%。那么一季度这些新经济新动能的贡献和发展态势，立言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1: 是的，一季度我们能够看到新动能加速释放，它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可以说，我想从供需循环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啊一系列的举措落地，可以说进一步的做强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也带动了像小片展现的那样，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内外部市场的联动效应增强，内外部产业链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加速，所以总体来看。是当前是需求牵引，那么高标准引领之下，产业侧也好，市场端也好，我们能够看得到它向新向智数字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成了势头。很多的时候我特别同意刚才俊明谈到了一个观点，当前的 AI 加相关的一些垂类的产业和市场正在啊成为啊新兴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同时，也对供需双侧上下游的这个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在增强。那么呢，展望整个15-17，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啊，应用示范行动在加快的推进，包括像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啊更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啊，随着像消费品已经换新，还有包括设备更新等等的一系列举措落地之后，再进一步的普及走进寻常百姓家。那与此同时呢，软的方面像智能体这样的应用更加的有序发展，市场环境的营造，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为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它更多的迭代应用产业化，产业端的这种创新提供了这样丰沛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市场循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市场秩序基础制度规则方面的支撑，像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新动能和新优势，它的激发是整个一个像系统工程，那它也为当前和未来经济的持续的可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支撑。
0: 那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就是消费了。那我们看到，服务零售额增速是5.5%，这个比商品零售额2.2%的增速可以说快了不少。像文体啊、旅游啊、数字消费都很火啊。俊明觉得一季度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
2: 对，我觉得新型的消费模式在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个程度还会加价，并且像数字化消费，其实也是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刚才您也提到了，像 AI 加产业，其实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跟民生相关的，比如消费啊、旅游啊。那其实我也观察到，像一季度，比如这种网上的消费以及服务的话，那其实零售额是同比增长8%，那这个明显是快于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速啊，并且整个占比是大概24%左右。那这里面其实从前年甚至去年开始，有一些很多新鲜的玩意出现了，就比如像一些无人的值守的这种商店呐、啊，甚至包括像这种仓储会员店的模式啊，逐渐的兴起。国内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这个我们不一一赘述了。那这里面其实可以体会到。我们 AI 或者科技来服务于我们赋能于这个消费的产业，这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会发现，我们在需求端的话，用户的习惯也在培养。就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现在即便是2-3岁的孩子，他们出去消费都知道我们要刷二维码而不是现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可能我们之前那个时代叫纸器时代，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电子的时代了，各方面都变成了电子化。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像消费领域很多也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就比如我们线上消费、数字消费以及这种新零售的模式都在增强。其实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软件服务领域，尤其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视频啊、比如资讯啊、媒体啊，很多其实过去大家是不愿意去消费的，不愿意去付费的，很多人愿意去看广告等时间，但现在其实这个付费月我看几个企业的数据也不断的增加，那说明其实大家对于整个软件生态这个付费意愿也逐渐的加强，那这个可能也会未来会反哺，有利于我们软件生态行业的这个发展。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消费跟我们整个的新的技术产业也会有一些互动，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那除了消费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方面的表现。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是1.7%，上年的全年是下降了3.8%。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变化中，令人看到哪些积极的信号？
1: 是的，从开年开局首季的这个投资的运行情况来讲，或者是展望整个15-17来讲，那么当前可以说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是很广阔的，尤其是有效投资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那么各类的举措加速的落地，形成组合拳，进一步的来将这种投资有效投资的潜力加快的释放，为

0: 我们可以说更好地保障民生，为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安全能力建设方面都提供有力的这样支撑。举一些例子啊，像是我们展望整个十五时期，要加快地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那么与大家身边是也密切相关的，我们啊现在有刚才居民说的很多的数字消费、数字服务，它要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那么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它在建设它的硬建设、软联通方面，那么是有很多投资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的。那么基础设施起来了，附着于基础设施之上，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好的满足居民家庭这类数字化服务消费的诉求，那么这样就可以使得投资跟消费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当前望向未来，很多的这种智能终端借助这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变成我们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这样的平台和媒介，会使得大家更多的美好诉求得到满足。这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我们有效投资找到空间。还想举的例子呢，是我们扩内需的这个空间潜力大，跟我们市场的层次也相关。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那我们啊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三四线，还有再往下县域啊乡村的这个下沉市场空间也是很广阔的。那么无论不光是这种商品的物流的这个方面的普及度，还有啊更多的一线一品呢、啊、根据县域、根据下沉市场它的禀赋和特色，创制更多的新场景，能够双向人流畅通，那使得我们能够周末来一场赴乡村的这种特色的渔家乐、农家乐的旅游，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多元的场景打造，为内省消费动能的加速释放提供更多的选择。
1: 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还表示，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总体对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继续来了解。
2: 受当前地缘冲突的影响啊，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这一些国家的油价飙涨啊，供应短缺，这个生产生活啊受到严重的影响。反观看我们国内啊，能源资源的供应啊平稳有序，及时的实施了价格的临时调控，这个生产生活用能呢供应充足，保障有力。目前呢，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石油占比了不到两成，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增强，占比超过五成。近年来，风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较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啊，总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啊比较小。
1: 正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国家原油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从国际上来说，总体我们现在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地缘冲突仍然在持续。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和关注的，居民？
3: 对，我还是觉得要灵活的关注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安全，尤其是外部的环境，这种对我们咱们国家还是要警惕这种冲击的性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关键的，就是美伊冲突对中国经济，我认为是有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是国家油价上涨是否会带入我们可能会存在的这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胀啊，这其实要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是中东能源供给一旦中断的话，那造成这种供给的冲击可能会有的。这里面其实举个现实的数据，那就是三月从二月底开始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话，到现在的三月底的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基本上是一个40%的涨幅。那这种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个能源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制造业的最上游，那它是会可能会潜在的会影响到整个 PPI，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的，那这一定要预防。那第二个是像进口原油这个资源紧张，以及我们整个运费的高企，也会增加很多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成本，那这里面其实也值得关注。那这里面几条路走，第一个是咱们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能源安全这个配套的供应的，这个一直都有，咱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能源安全。第二个是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开始注重，比如通过金融的一些方法、一些产品，来通过一些套现保值的方法来控制我们整个的这个成本价格，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来引入到供应链管理当中。比如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些企业，它就引入到一些新质生产力，就是可以通过整个这个系统的方案来确定未来的这个油价的波动，以此来对冲相关的风险，并且相关调整整个产业链它的各个环节的这个成本。那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在 说两点。第一个是咱们像煤化工的一些行业，它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供给的替代，那这方面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我们原油的整个的风险。第二个是新能源行业，一定程度上也会受益于一种需求的替代。这个咱们也知道，其实过去几年来讲的话，咱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设备的话，那在全世界也打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那另一方面也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整个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战略的定力，相关的配套。

0: 这个基本盘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科技哈。很多科学的技术如何赋能我们整个能源的管理的系统。
1: 嗯，你说到信心啊，立言怎么看我们现在国家来应对外部环境这些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底气在哪里？那后续大家很关心的是我们的稳增长的政策会不会继续加码？那如果有的话，重点发力的方向又会在哪里？
2: 是的，我们从一季度数据上就能够看到我们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这样的增强，可以说是应对有力精准的发力，所以呢使得我们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能够靠自身的苦练内功，做强内循环来予以充分的这样的应对啊。从数据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些方面的典型特征。那刚才啊，俊明也讲到了很重要一点，关键是要统筹好发展跟安全，这个里面也要说到有效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那么呢，对于我们两重项目两重建设方面的这样一个支撑是很有利的。那么重点的国家战略的执行，可以说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方方面面，包括他刚才所提及的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基于当前我们稳定增长的这样的态势和质效向好有关，也为我们中长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碰到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这点啊是尤为关键的。还想说一点，是我们整个十五时期展望未来，我们要加快的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新的方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它有一个特征是内部可循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业链完备的优势，我们这种可以说经济的稳定性、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它本身是一种叠加的优势释放，加上我们制度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包括我们对人的珍视，那么人才红利，这样人力资本红利的这样的进一步的激发，人的全面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人发展的诉求的方方面面的投资，还有啊社会制度保障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以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风浪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要看到当前的优势、有利条件，那我们啊要集中这些优势变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也为我们更好的可以说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空间。关键呢是要有战略的定力，那坚持我们十五时期展望整个现代化新征程的一些目标方向，包括我们已经设计的这个重大工程和项目落地实施过程当中，配合进一步的改革举措，它标志性的举措落地，打通堵点卡点，使得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形成组合拳，为经济的这种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速是5%，不仅依然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名列前茅，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上年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实现的，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依靠新质生产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增长正在获取更多坚实且可持续的支撑。一季度经济的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续增长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

0: 细节差异，因此他们售价更贵的原创包反而陷入了不利境地。周壮告诉记者，外观抄袭的现象在箱包行业并不鲜见，白沟商户于磊设计的这款包也遭到了外地同行的抄袭。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包啊，它正常在市场上是卖698，但是呢这款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2: 卖了。
0: 而更令周壮愤慨的是，部分电商平台会用流量裹挟商户大打价格战，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扶持。
2: 代处理看到吗？
3: 啊，代处理，对。
2: 此商品因为高价已失去活动流量，请在1天20:41号内降低价格，逾期可能被淘汰。
3: 哦，他的要求你必须用低价来买。
2: 对，对，你要是价高，他就没有活动流量。
3: 现在卖的是多少钱呢？有显示吗？
2: 69.6，对吧？
3: 啊，
2: 69.6嘛。
3: 运营建议单件降低9.7
0: 嘛。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4: 嗯。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0: 最吸引瑞莎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被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5: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0000只以上。
0: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10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6: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无论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0: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6: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0-50万。20多块钱的长边，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就是2片一盒，前片加后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30-40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0: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5: 这么一拉的时候，它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话呢，它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

0: 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1: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白沟，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赵百明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2: 啊，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成设计在这个鞋仓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3: 哦，现在亮着呢。
2: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仓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仓，可以存放6-7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2: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1000元以上。
1: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4: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的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个。这个的话反正
1: 猪也在提速。这里是重庆鱼嘴铁路货运站，一排排新车整齐排列，即将发往南美洲。
5: 运往这个智利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能运到智利？
6: 原来就是超过40天，现在我们就是3-5天左右。
5: 我们运一批货，举个例子哈，总体上我们能省多少钱？
6: 可能会节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
1: 徐小龙是这家汽车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每月的汽车出口都在6-7千辆，和去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1至8月，他们的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180万辆。在货运站台，装运出口汽车的集装箱班列整装待发。这是专门为装运小汽车定制的铁路笼车，它分为上下两层，每节车厢可装7至12辆车，一列车可以装运汽车260辆左右。
5: 我们这个铁路笼车，它的固定车有什么讲究？
3: 您看，这就是我们接触扣车的专用加固工具，抱轮式紧固器。通过它，我们将汽车的轮胎紧紧地固定在我们车辆地板孔中，避免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移动晃动，有效地避免车辆发生致损。相当于传统的这个集装箱运输来说，我们的驾驶员能够直接将车辆开到我们的GS 扣车里，一列车的装载时间仅需要2小时，相较于集装箱1到2天的装车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我们往有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欧洲等70-80个国家和地区。
1: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今年前3季度，重庆汽车产量达193.08万辆，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3。这些车辆出海，绝大部分要走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庆依托通道叠加、物流畅达的区位优势，成为了这条物流通道上的运营组织中心和关键节点。这些汽车从重庆发运之后，就踏上出海的旅程。从鱼嘴站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南下，1200公里的路程，最快36个小时。

0: 时就能到达广西钦州港。这是钦州港中心站的码头作业区，最新一批货物刚刚抵达。为了提高货运转运效率，当地把以前中心站港口作业区和码头之间的围墙拆除了，统一纳入同一监管区，这样一来就能缩短行车距离，减少货物转运时间。
1: 原来我们的集卡走行线路是出了码头闸口要 S 型，要行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时间用时是30分钟，实际上两个区域的直线距离就是500米左右。现在我们改了线路之后，就是从这里直线直接就进入了中心站这一块，拐个弯中大概线路就是1公里，用时就是10分钟。
0: 广西钦州港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通过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方式，成为中西部货物出口的集散地。2024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集装箱量接近700万标箱。2025年上半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达1.11亿吨，同比增长9.5%。货物吞吐量增长的背后，钦州港货物监管和转运效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是钦州港2024年9月投入运行的联合指挥智慧控制系统，它可以对进出这里的货物进行线上全程实时监管。
2: 所有的39个的这个，
3: 今年前3季度，铁海联运班列首次实现年度发运量超100万标箱。未来我们将在提升物流组织能力、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涉外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推动沿线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让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好服务国家整体开放战略布局。
0: 四川成都也是我国西部物流运输中的重要节点，这里在疏通物流脉络、实现降本增效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新探索呢？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4: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两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美金左右。
0: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4: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2个短驳环节给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0: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先查后装。
1: 把所有的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5: 那就多少成本？
1: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抛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0: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

0: 减少温度起伏引发破损。
1: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0: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2: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3: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0: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4: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上千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1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10年近于过半，
5: 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
6: 不是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0: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6: 21年160万，挣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去签。
0: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6: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

0: 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鱼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1: 我们护鱼包括江边一带深沟沿杨树林，看看可有什么垂钓的，看到的时候有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0: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2: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也是多了多了多了。
3: 是不是有抓到过非法钓鱼的？
4: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在这个武陵生态的是没话讲。
0: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5: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这样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到都是甜的。
0: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捕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6: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捕渔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10年禁渔呢？
7: 他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它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它感到害怕，然后它就会过来找你玩儿。
0: 5月22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江豚面对面。
8: 我觉得最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它的嘴巴。
9: 就是微笑，你看它跟你微笑。
10: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肉，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它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11: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失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迁地保护区长大，从没在长江里生活过，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学会3件事：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适应船只噪声。邱建松是江豚的老师，他们今年内会对这两头江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回到长江里去了。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邱建松他们还会追踪监测江豚的活动轨迹，所以他们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这种特制的小马甲。
11: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

0: 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1: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人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0: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1: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这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鳍豚奇迹的标本，白鳍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鳍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2: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藤类就江豚飞鳍豚灭，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有发现飞鳍豚啊。那个时候北巡的上一次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较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了90%以上。食物的减少令白鳍豚、白鲟等大型水生动物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2: 2006年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那个禁渔10年了。
3: 您当时为什么要是10年呢？
2: 四大家鱼它那个成熟一般要10年才能，中华鲟吃的要10几岁才能成熟的，休渔10年，很多资源那个恢复。
0: 曹文轩等科研人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0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7年，国家在穿越云贵川3省的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率先试点实施全面禁渔。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10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正式启动。曹文轩告诉记者，禁渔虽然短期内损失了小部分利益，但从长期来看，
2: 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长江10年禁渔已经走过5年多，征程过半，成效出现。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
1: 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它也在比较持续的恢复。
0: 春末夏初，湖北宜昌的长江边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成千

0: 上万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入江水，它们将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生长，多年后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1: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2: 对，你先慢一点放下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
3: 采样重复。
0: 马里军正和团队在武汉长江边采水，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对岸边约30厘米的表层水和约1米的深层水位点采样。每个位点一次采2升水，做3次采样重复。
4: 采单痕就不显示吗？
2: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2: 就传统的鱼获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
0: 马里军告诉记者，近2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
0: 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5: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得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6: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
0: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6: 在这儿是吧？
0: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6: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的这个平。

0: 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岛幅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岛幅的区域占整个的地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1: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 这种容易察觉吗？
3: 这种如果说是没有无人巡田建设，根本察觉不到。只有无人巡田以后，就在那边角地方，在地当月有这倒伏的现象，我可以及时跟技术说这个倒伏的政策打住收割的时间不容易漏收。
1: 小麦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有了这套 AI 模型，还可以在收麦前轻轻松松进行智能测产。
0: 通过三个钉儿，每个钉儿拍20张就可以了。咱去平均制。
1: 传统测产需要人工下地选取测点，徒手清点麦穗测算产量，依托刘本庆航拍的麦穗高清影像， AI 智慧模型可以自动统计地块亩穗数、穗子数，结合小麦千粒种参数，就能够生成每亩的预估产量。
0: 今天测产的结果是637公斤，你感觉这个产量咋样？
3: 与平时测产那个进程大差不差。
1: 两天后，刘本庆的合作社开始大规模收割，40多台农机马力全开，1万多亩小麦3天内全部抢收完毕。6月2日，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麦穗已经弯下头，3.1万亩高标准农田一片金黄，收割机编队在田间穿梭，配合运粮卡车实现收割脱粒运输一体化作业。
4: 漏下来麦穗儿什么的，
5: 对，你看地下都木麦汁，干净，没有几乎没有徇私粒。
1: 丁军华是西平县的种粮大户，他今年麦收的新搭子就是这台智能化大型收割机，割台长度达到9米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5: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俗语嘛，我们这当地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丁军华还有一个麦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5: 行，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6: 喂牛，我们喂牛
5: 啊。
6: 他现在是啥呢？你个人的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5: 对啊，而且
6: 他们这个
5: 这不搂。
6: 对，这个
5: 这还没有土，干净。
6: 对，所以
5: 他的自己是干净的。
6: 这都是你的地啊？
5: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的收割机大，
6: 对，
5: 都不需要楼了。
6: 所以
5: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6: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5: 对，
6: 看看能不能买点儿。
1: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年麦收季都来河南收秸秆。
6: 这个就标准了。
5: 你想要多少？
6: 哎呀，反正是几千吨吧。
5: 呀，几千吨厉害了。
6: 哦。
1: 丁军华没想到对方的需求量这么大，在收麦前，他的秸秆已经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5: 你存一下，存一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啊。
6: 对，
5: 是吧？明年了，我给你提现，或者你找5000亩地，找一块地。
1: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5: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烩菜，大烩菜，当然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看吧，已经到点了。好啊，等会儿呢
1: 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五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下。
7: 这就是断断续续，
8: 会有一点偏差
7: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地儿了。回去咱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1: 和好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施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好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9: 刚刚我们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时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的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1: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10: 最近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我发给你，你能到给黄泛区一号。
11: 什么时候收集？
10: 刚收集好了。
11: 好。
1: 好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的 AI 底层模型、算力和智能识别能力，并对其进行农业场景适配。目前他们还在继续整合各类农业知识数据，希望黄泛区一号成为农民们随叫随到的田间搭子。
10: 我们还在持续地为它各种数据，例如天气的数据啊，还有土壤的数据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在以后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农户解决现实的种植问题。
1: 目前黄泛区一号智能体正在黄泛区农场试运行，直接调度服务面积10000亩，下一步计划在周口全市进行推广和试运行。今年的麦收季，我们在河南发现了不少新搭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郸城县，这里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6万亩，建成了1000亩级无人农场。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天的小麦收割刚刚结束。
12: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收割完毕的小麦，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导航精波密植的这个播种技术，所以出来的这个麦垄非常的直，很整齐，
13: 看着特别直啊。
12: 对，就我们去年最长的长度达到631米，两头的这个距离误差都超过1厘米。
1: 种粮大户周明涛一见到记者就带我们看他田里的麦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麦茬就能看出播种的整齐度，而整齐度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12: 它种的直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通风采光有了很好的一个助力作用，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后续的植保作业，包括所有的这种收割，降低积损率，有更直观的这种效果和作用。
1: 去年秋天河南麦播期间连续阴雨，小麦普遍晚播，晚播的小麦产量如何呢？
12: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一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1: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
14: 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15: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一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16: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15: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16: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15: 一个都没有了，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14: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 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

0: 度陷入瘫痪。
1: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0: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皮桶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2: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0: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

0: 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1: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0: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2: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3: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4: 对，
3: 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2: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3: 这是管理者酬金6%。
2: 对，
3: 6%是16,7574.92。
2: 对，
3: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2: 对，
3: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2: 对，
0: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社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5: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笔然后账目的支出，
6: 对，
5: 你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6: 对，
5: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它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6: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我们现在收费率已经达到96%以上了。
0: 小区业主薛春鹤告诉记者，传统物业模式下，由于物业公司不公开预算和账目，因此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些项目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和改进的项目。但现在小区居民通过查询公开预算和物业服务合同后，清晰地知道本小区的物业预算中不包含这些服务，于是大家痛快地决定自筹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5: 双方都没有误解，
6: 没有，
5: 这个矛盾就不会产生。
6: 很少了，没有公开透明的吗？
0: 记者在成都走访多个小区看到，物业费公开透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这让记者有了一个疑问，如果物业公司不公开账目，或者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该怎么办呢？
3: 如果说有一些物业公司他故意不公开这个账目，
7: 那么他会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被小区的业主们诉讼，你偷了我们的钱，你要还回来，你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再一个就是你会面临小区的革命，把你赶走，信任会瞬间破灭掉，让你在这个小区干不下去。
8: 他想要破坏这个制度，他这个范围内的小区呢就会大量的矛盾继续的这个演发，那么12345啊这些大数据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这些区域给显出来。
0: 参与研发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的姜维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小区中的矛盾大体可以划分为2大类，一类是物业公司和业主。

0: 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物业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做到阳光透明，能轻松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么新的小区治理模式怎么解决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记者来到郫都区鹃城小区时是下午2点，小区广场上几十个人正围成一圈讨论部分业主私自从楼上拉电线下来给自家电动车充电的问题。由于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业主不满。
1: 他从5楼到1楼，他就这样没有办法，已经宣传很多，就是告知很多次了，
2: 发挥群众的力量，我看见他充电我就把电给他拔了。每个人都坚持这么做，真的他充不上电他自己就不充了呀。
3: 你去给他爬了，爬了过后他就找到你噻。他都找骂人打人的，就可能
0: 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亮明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在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这种会议叫做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组成的核心成员参加，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社区民警、律师、下沉干部等参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化解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4: 不管是社区或者我们物业，大家一起劝导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让我们的片警上门解决。
0: 这次会议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充分讨论后认为，非线充电的根源是小区内充电桩数量不足。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增加充电桩数量。业委会主任刘明甚至很快就想好了安装充电桩的位置。
1: 我们会在就是在这个正常通道的用到1米5至1米8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0: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5: 我们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0: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5: 每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0: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6: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0: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3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7: 这3个小区哈、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感觉这个进小区卫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立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0: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2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

0: 需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1: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2: 只听监督，
1: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0: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4次百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百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百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百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百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3: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0: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百万的行动。
2: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
3: 17年了，08年交危房，
2: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3: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它要给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它也给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出了事遭到物业闹，遭到邻居闹。全还嘛。
0: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一线电梯品牌升级。
2: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4: 啊？不会，我们选的还是一线品牌，还是一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0: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2: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5: 多少钱嘛？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6: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多个阶段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2: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6: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7: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找到我们社区、链接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2: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7: 安置小区14个，
2: 14个小区。
7: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0: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1: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0: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8: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培训对象，所以他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
0: 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9: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

0: 三月，啊，头一分红我们分了八个月的管理费，啊，第二次分了分十个月，啊，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十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部长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十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0: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都1.25块吧，想加到1.5块呢，都没办法了。哦，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0: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居委会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2: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玉兴苑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玉兴苑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玉兴苑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1: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3: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4: 为什么不想？
3: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1: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程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0: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万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那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的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6千的，我出不起。
1: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0: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啊，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4: 自动
0: 电梯。哎，入嚟，
5: 我唔够胆入嚟住。
0: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4: 废料。
0: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4: 月保20。
0: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4: 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0: 75台。
1: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5-6年的努力，玉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3: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这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就电梯维护啊、门禁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0: 那等于每个月
1: 就每啊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2: 丁学能是小区的前管家，每隔2-3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3: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了业主的负担，
4: 挺好的啊，很有兴奋感。来，那个花园的搞的了，他们天天都在搞，那个管理了那些人啊，每天都搞这里搞这里，那个卫生也可以了，他们管得很好。
2: 今年7月，小区停车场新增了20个车位，带来了12万元的收入。快递柜、电梯广告收入有5万元，再加上通过优化服务节省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育兴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2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5: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那这里是比较明确了。
2: 物业管理条例第10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16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6: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是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同意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工作，那个备案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2: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兴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兴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7: 我们大概500户。
6: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7: 500户。
6: 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7: 对对，
6: 所以你要人家选怎么选？
7: 你们有2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2: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8: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都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无鱼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地域辽阔及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鲤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你看这个鬓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你看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这肚囊要开，这讲究四开。
0: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滨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兄弟，说专门的，说专业的，这多山的这个丰富嘛。
0: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

0: 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食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五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浸入食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食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广进在研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叫毛峰熏食鱼。
0: 这道毛峰熏食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一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椒鱼头在全国的吃湘菜馆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出来还把油烧了泼在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剁椒鱼头，那是不是真正的湘菜，湘菜叫原汁原味，那个油把辣烧热，把辣椒蒜都是炒香以后，那个味道鱼的里面盖在上面炖出来，只需要点葱花就行了。
0: 王永斌是一位精通湘菜和粤菜技艺的厨师，剁椒鱼头是湘菜的经典代表菜，但是王永斌这一次要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和不同的鱼来演绎这道湘菜。
3: 就是我们这个黄鱼是从台州直接空运过来的，早上的话一般是6点多就从台州捕捞上来，之后直接通过航运到我们湖南长沙的话大概就是11点到12点左右，这是保证了这个原材料的它的一个质量。
0: 选用1斤2-3两至1斤半左右重的黄鱼，宰杀处理干净之后，去掉鱼头鱼尾，只选中间最好的部位，切成4块，用盐腌制10到15分钟，再冲洗10到15分钟，这样能去除海鱼的腥味。用胡椒粉和调料腌制一会儿，加热砂锅，将大蒜、红葱头炒香，把腌制好的黄鱼一片片的放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剁椒酱，盖上盖子焗4-5分钟。接下来便是烹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步，
3: 最后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是用白兰地，就是把沙包盖住之后，白兰地去喷，把这个沙包全部喷满，喷满这个白兰地的酒，让它起火之后，保证这个白兰地的香味渗透到我们的这个鱼里面去。上桌的时候的话，必须达到它的温度是呲呲的这种响声。再通过客人这一块，就是我们呢，在包房里面提干，就是这种呲呲的响声加上这种香味，整个包房里面都是香的，就是剁椒和这个蒜子啊姜的这种香味相融合在一起了。这个菜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粤菜的一个手法相做的，就是我们鱼是粤菜的一个特色，结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剁椒的这个鱼头同我们的黄鱼相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点。
0: 在同样是辣的地方，湖南有剁椒鱼头咸鲜香辣，而到了四川则是水煮鱼当家。鱼切片，花椒辣椒用热油呛出香味，辣而不燥。
4: 水煮芝麻鱼呢，是在传统水煮鱼的基础上加以升级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这道菜呢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一般的芝麻的话，厨师都是炒干的，在锅里炒干的，炒好以后撒在这个菜的表面上，主要是点缀。水煮芝麻鱼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跟这个鱼肉的滑嫩这种一起结合。
0: 和传统的水煮鱼选用食材不同，水煮芝麻鱼选用的是胖头鱼的鱼头，刺儿比较少，老人小孩都比较喜欢。鱼头剁成鱼块更好入味，也更方便食用。锅内先将花椒等香料炒香，之后就可以调新的味型了。
4: 第二个在味型上这个创新，传统的水煮鱼它是靠豆瓣来提它的颜色以及它的

0: 这个香味儿，它酱香就比较浓啊，酱香的麻辣。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呢，是用泡辣椒、泡酸菜、泡姜、泡萝卜，用它来提这种乳酸的香味儿，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1: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0: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到2倍。
1: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时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里，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里鱼也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2: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1: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边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2: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1: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1分钟就可以了。
2: 放这个海鲜酱油，啊，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1: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边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3: 鳜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3年，然后斤在3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1: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和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鳜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

0: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1: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桂鱼的这个胶质，鲜活桂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0: 鲜汤炖鱼，桂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前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胜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1: 反映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0: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在一片红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1: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0: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了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脆浆糊的鳕鱼块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接着就要炒制一份融合了粤湘川的酸甜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2: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香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0: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渔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渔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鲢鱼。
3: 你看它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烫。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0: 赤鲢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3年才能长10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4: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鲢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鲢鱼包裹起来，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啊，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0: 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5: 这个就是正宗的二荆条，二荆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个钩，钩子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0: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再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

0: 断地用草条翻动，使边草均匀，但是善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儿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1: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0: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土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骨鳝、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2: 放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这调味就可以上了。
0: 骨鳝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鱼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花菇焖猪肉、红烧肉、把子肉，天南地北的人都对猪肉烹饪有着不同的畅想。咕噜肉、回锅肉、南煎丸子，不同时刻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

0: 就传至刘湘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1: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1: 选中间最大的六根骨，而且三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地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1: 放入杯年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卤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把子肉。把子肉是济南传统卤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混杂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把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2: 你看他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成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半截，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什么呢？咱大明湖把子肉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3: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肉，咱们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0: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无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2: 今天呢，我做四菜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2: 第一个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有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0: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莲酒楼店主首创，最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吃了以后，为了取悦店家喜欢酒字的叫法，称赞此菜的制作过程像道家酒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2: 这是个烧菜，烤菜就用火慢慢的烧烤，入口有点甜酸，后边中间是咸味啊，还有后边就是越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对，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0: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辛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扒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肠，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扒大肠的破解密码。
2: 那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烹饪技法。为什么叫清炸啊？它就不挂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对，都很香很香的。
5: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

0: 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料，
1: 下货为主料。
0: 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以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凝肺啊、溜肝尖儿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
1: 啊、
0: 对对。
2: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3: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12-13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丝。这个在晚上这么3-5秒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600-700度吧。你像卤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大了以后包不住汁儿，全汁包不住。
2: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4: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2: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毫无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圆字，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2: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为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有汆丸子的弹软，口味咸鲜，色泽明亮，家中老幼皆可食之。带子上炒也是鲁菜对猪肉的一种独特烹饪方式。
5: 为什么烤肉皮、烧肉皮要烧上3分之1去？它里边都含那个猪毛，就是把里边肉皮里边含的那个毛根，要叫它烧掉。
2: 五花肉一定要提前制皮，一方面可以烧掉毛茬，另一方面能使肉皮变松软，便于微时入味，并能尽快熟烂，但不要烤过了，否则肉与皮会分离。选农村放养土猪，其肥肉层薄而皮较厚，微厚不油腻，然后入清水泡洗并刮净，入沸水汆至变色并去掉异味，在肉面上均匀地打十字花刀，刀伸至皮但不要切断，这样烧好后肉皮透亮，能清晰地看见肉皮下的莲子，诱人食欲。绽开的肉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在每块肉的缝隙间嵌满20-30颗去心莲子，另起锅下底油炒糖色。炒好的糖色加入热水后，确保呈现琥珀色，不要太深或太浅，这样成菜红亮，色泽既不淡也不黑。倒入锅内没过肉块10厘米，中火烧开，转微火3小时，烧制时肉皮下垫竹篦，可以防止糊锅，上面扣盘子则防止莲子从肉缝中跑出，便于菜品成型。这道菜又名白子肉，

0: 粤菜对于猪肉烹饪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咕噜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创新突破的猪肉菜肴。
1: 有冰镇的，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我们呢就要用棉花煮出来，很特别的。
0: 为了提升咕噜肉的口感，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了猪颈肉。
1: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呢里面有雪花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熟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有点鸡的。
0: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南乳调味，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怎么调糖醋汁，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1: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再放香渣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的，我们现在呢为了把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味道更好一点，我们加了很多种水果进去，那个味道更丰富。
0: 糖醋汁炒浓之后，加入黄瓜丁、草莓丁，再倒入炸好的肉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不过这道咕噜肉还有一个特别的蘸料，那就是带着初恋滋味的青苹果。
1: 现在我敲开给你看，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来呀、啊？这个就是苹果蓉来的。现在吃的时候呢，就这样沾着一点来吃，吃起来有脆脆的。是这个苹果蓉是甜的，这个有点酸酸的，搭进去就刚好那个味道就中和了。
0: 如果说吃猪肉要看刀工上的技艺，那一定要到四川看看做李庄白肉厨师的绝技。王强作为李庄白肉第四代非遗传承人，他靠精湛的刀工将李庄白肉带往天南地北。李庄白肉所用的二刀肉肉质细腻，是农村常说的活动肉，因其肥瘦相连，吃起来口感化渣，肉质紧实，尤其适合片制。买回来的二刀肉要冷水下锅，在煮的过程中火候相当重要，文火大火交替使用，这样肉才能从外到里受热均匀。
2: 进去也多细细冒出来，没有细水了就好了。
0: 王强片白肉有一门绝活，可在四个生鸡蛋上放砧板，再放上一尊嫩豆腐，最后放一块白肉。只见他一手握道具，一手执刀，在豆腐上分灰下炙，游刃有余，片出的肉片长短均匀，每片肉仅1至2毫米。
2: 片出来的白肉难点在于早在不入产业，是我们独创的一门绝活，没有1、2、4年的功底，不能偏出把它铺在字上面能见字。
0: 川菜片白肉背后是厨师10年磨一刀的功力，也是对川菜传承和发扬的艺术追求。
2: 我们川菜啊，不但讲究一菜一味，白菜百味，要从色香味形去讲究它。我们四川的李庄白肉是一道地地道道的非遗产品，它要求白肉片的步入产业，我们不但是一种技艺了，把它提升自己一种艺术。
0: 除了刀工，李庄白肉的调料也口味独特，用辣椒、花椒、大蒜一同冲成糊状，得到糍粑椒，再加上秘制酱油和适量味精调制而成。制成的调料要色泽鲜艳，蒜香味浓，辣而不燥，清爽不腻，回味鲜香悠长。
3: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庄白肉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我听说这个吃法也有一定的讲究，是吗，王老师？
2: 轻轻一甩，就搅在筷子上面。我们这个酱里面的海椒、蒜的香味非常浓郁，辣椒是用3、4种海椒，一种是二荆条，是维纳，是紫宣眼；二一种是小米兰，加厚凸显我们中川菜的辣味。
0: 李庄白肉是川菜中白味与红油碰撞出的美味变奏，也是一张驰名全国的四川文旅名片。 回锅肉是四川人对猪肉烹饪最负盛名的一个经典菜。李军做厨师已经20多年了，他的拿手菜之一就是回锅肉。做回锅肉除了扎实的基本功，对于食材的选择也十分讲究。
4: 一定要二道肉来炒，量少，因为完了一头猪只有两块，一头猪这个屁股上来跟那两块肉，二道肉炒出来的肉比较有弹性，嫩，肥而不腻，是这样子的。用五花肉来炒，它肯定就不行，它炒久了它又干了。
0: 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可见回锅肉在川菜中的江湖地位。炒回锅肉需要小煎小炒，讲究的是不过油、不换锅、临时对汁儿、急火短炒、一锅成菜，这需要厨师精准掌握火候和调味
4: 儿。主要是这个小煎小炒，就这样来的比较快，就是动作也要快，你动作慢了就不行了。它下面的没翻颠起来的时候，没翻过来的时候，它下面就老了，上面还是生的。
0: 锅内的回锅肉呈现灯盏窝状，再加上勾芡、豆瓣酱的调味，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训练，李师傅才练成了如今这道酱香味型的回锅肉。湖南人对猪肉的烹饪也是有很多绝妙的地方，比如在衡东用茶树油来炒蕨菜腊肉，风味就非常独特。在湖南衡东，最考技术的一道菜非石湾脆肚莫属。石湾脆肚制作工艺可谓是与时间赛跑，下锅出锅速度要极快，味道的鲜美来自烹饪的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要把猪肚切成2-3毫米宽的细肚条，刀法上要做到又稳又准又快，行云流水一般。
1: 对刀工的要求啊比较高啊，比较高。
5: 像这种技术要练多久？
1: 像这个的话，没有7-8年是练不出来的。他对脆肚的要求是要细啊，要长，要均匀。
0: 切成细条的肚丝，用盐、胡椒粉、米酒等调料，把脆肚腌制一会儿，在锅中放茶油。把切成段的黄贡椒和蒜粒炒香，起锅备用。在锅中把茶油烧至6成热，把脆肚放入，迅速的翻炒，只要4-5秒就加入黄贡椒和葱段，再炒4-5秒就可以起锅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时间的控制是这道菜的绝妙所在。
1: 油温不要太高了，受热不均匀，这脆肚有些老了就吃不烂，嫩的啊就还没熟。
0: 在云南保山，一种叫做大烧的美食素来是保山宴席上的大菜。大烧又称烤猪，在保山市龙阳区很多地方都做大烧，但河图的大烧最为有名，所以便有了河图大烧的名号。选用当地的黑毛土猪，扒掉肥油，再剔除部分骨头，目的是要让猪身能够完全展平，然后从两头插入特制的钢叉，难度并不算高，但是很费力气。哎呀，插好的生猪架在炭火上炙烤，从这时起到猪肉烤熟之前，灶前一刻都不能离人。在火的炙烤下，猪肉表层迅速脱去水分，渐渐变了颜色。烤到一定程度，要在猪身上扎孔。随着猪叉有节奏的转动，皮下脂肪在高温下逐渐液化，顺着孔洞渗了出来，这样不仅能得到更好的口感，还可以防止皮肉分离。翻烤过程中受热不均的地方要随时铲起木炭局部加烤。高温炙烤下，猪皮表面会产生烤糊的黑炭，这时必须及时处理。
6: 就是要这样刮，一下刮下来，然后给它去掉，一下刮下来，给它去掉，这样一个这个意思。好，
0: 这个步骤因为猪身离开了炭火，必须抓紧时间，不然肉就会变凉。刮
7: 去烤糊的黑炭，继续把猪身架在炭火上翻烤，这样的过程要重复多次。在烤制的最后阶段，要淋上几次秘制调料，最后让猪肉在余炭中继续烘烤，等炭火燃尽，大功便告完成。经过7个小时的翻烤，猪肉已经熟透。猪皮香脆酥爽，猪肉鲜嫩细腻，长时间的炙烤几乎控干了肥油，入口一点也不油腻。不同口味的蘸料更是给大烧增色，让味蕾从此多了别样的记忆。滇西的传统美食炊猪肝则更具民族特色，
8: 这是盐、
9: 辣椒、
8: 辣椒、
9: 辣
8: 椒粉，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酒。
10: 这酒我来倒吧。
8: 再加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拌匀就好了，给它腌一会儿。
7: 准备好调味料，接下来开始炊肝，把竹管插入猪肝的血管，然后往里面吹气。挑选猪肝是制作炊猪肝的关键，杀猪取肝时要格外小心，不能有丝毫破损，不然吹的时候就会漏气。吹气猪肝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同样用吹气的方法把调味料吹进猪肝。
8: 我们得把这个料放到上面去揉搓一下，让它更入味一些，它这些隐蔽的地方也要给它抹匀了。
7: 抹好调味料，把猪肝晾在阴凉通风处，干叶之间还要用玉米芯撑开，晾晒一个月左右，炊猪肝才算最终完成。做好的炊猪肝可以保存1年多的时间。晒好的炊猪肝冷水下锅煮熟后捞起晾凉，炊猪肝切
11: 千块可以，
12: 我在510，你490，有啥区别？你们说有什么区别？但如果真的要那个的话，上市我们要去敲钟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啊，包机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哈。
11: 他可能没有说一个前提，可能我们占股0.0000001%当中的51%和49%。
12: 之前镇江刘亦菲说阿根廷好像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确实是的，好像是非常非常远的啊。
11: 你想说去那一头看一看世界是怎么样的。
12: 我也真的很想，我觉得多出去走一走，世界有多大，然后你的眼界就有多宽。以前旅游卫视不是有一句 slogan 吗？叫有多远走多远。哎呦，
11: 你把走换成另外一个字儿，
12: 但他真的就是有多远走多远啊。
11: 我以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啊。那是后来的了啊，你肯定都不知道有旅游卫视这个频道吧。
11: 旅游台我是见过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全国的旅游卫视。
12: 它有一个旅游卫视的 slogan 叫有多远走多远，旅游卫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1: 那可能这个不太清楚。
12: 那可能只有我们这种80年代的人才知道了，你们这种90后是不会知道有这些东西的。
11: 但是旅游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吧？
12: 你说是电视吗？
11: 对，电视。
12: 我应该吧，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因为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当中不可以缺少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人都爱玩。
11: 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哪里也去不了啊，因为没有钱。
12: 我那时候也刚工作啊，所以旅游卫视这个 slogan 我们就很恨，他说要多远走多远，问题是我想去，钱在哪儿呢？对不对？
11: 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哎呀，看着你们现在真好啊，青春的气息。然后他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说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
12: 对呀，
11: 人家发现呢，年纪这个慢慢上涨了之后呢，开始有钱了，
12: 没时间。
11: 真的。
12: 那个小旋风说，我们有个朋友的小群，群的名字叫世界那么大，你不去看看？
11: 那个他是问号。你应该再加一个叹号。你不去看看吗？
12: 你不去看看吗？世界都那么大了，你不去看看？
11: 你看，就说这个语气很重要，对吧？
12: 就中国啊，这个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就在这个地方。
11: 对，
12: 你不去看看？
11: 反问。
12: 你不去看看？
11: 疑问。
12: 你要去看看吗？差不多吧。
11: 差不多。
12: 就那意思。